0: 和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3: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6月12号，农历的4月27，来到了周末，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周末的天气情况挺凉快，但是会有雨啊。未来几天这种凉凉体验卡可以继续围绕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但是呢，随着空气的凉爽，还有一波暴雨也要来袭了。那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河源天气将会回归雨的模式。13号到16号，我市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现在我们河源市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特别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导致的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而且临近端午假期，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对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带来的不利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12号，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明天周六，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14号呢是周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8度。那么展望下周一15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8度。下周二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29度。看，不是一般的下啊，都是有暴雨的这个天气。再展望一下，17号到19号仍然有明显的降水的过程，所以啊，接下来就是雨的这个天气了啊，请大家特别注意。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作家苏岑说，所谓好运不过是勇气的另一个名字。这个世界从来不属于完美的人，而属于敢硬着头皮往前走的人。任何时候都别怕起点太低，别怕能力不足，当机会来临时先行动起来，在做中学，在错中胆。只要我们豁得出去，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难关都会成为我们人生跃迁的垫脚石。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提高睡眠质量的五个秘诀。一是规律作息，比睡够八小时更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窗口，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的浮动，包括周末。坚持规律作息，下午三点之后要减少摄入咖啡因，因为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5到6小时，如果在晚上11点睡觉，下午三点以后就别再喝咖啡、浓茶、可乐或者是能量饮料了。巧克力里面也含有咖啡因，晚饭之后尽量少吃。第三点是半夜醒来尽量不看手机和时间，很多人半夜醒来第一件事摸手机看时间，然后开始算还能睡几个小时，计算睡眠时间成本就会制造焦虑，更难入睡。如果躺了15到20分钟还是睡不着，可以起来到另外一个房间看几页纸质书，千万别看电子屏，等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第四点是适宜温度，打造容易入睡的环境，尽量让卧室的温度保持在18到22度，并且使用遮光窗帘，减少夜间光线的干扰。此外，睡前2小时调暗灯光，换成暖橙色，睡前1小时别看手机和平板。第五就是每天晒晒太阳，要保持规律运动，上午晒15到30分钟的自然光，帮助校准生物钟，坚持规律运动，但是尽量安排在睡前的3到4小时之前。另外，晚餐不要吃得太晚太饱。另外，如果你上午10点不喝咖啡就困得睁不开眼，这说明你的身体早已经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真正的抗衰是从今晚规律睡眠开始的。
3: 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4: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4: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龙川县驼城镇，依托千年古城底蕴打造的创客之家，正成为返乡青年的创业热土。当地创新构建四维培育模式，投入380余万元建设标准化创客空间，通过3免政策与专业服务吸引人才回归，为古镇文旅融合注入全新动能。去年驼城镇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预计今年将突破100万。驼城镇明确创客高地定位，将创客之家布局于景区核心区，融入全县1+24+N创客体系。它不仅提供办公、展销、沙龙等一站式空间，更配套创客公寓，形成完整的创业生态圈。本土青年钟爱群返乡创办的驼城时光是创客之家孵化的标杆项目，他将古城老屋改造为集轻食、非遗体验、农特展销于一体的复合空间，最近还新增了夜间餐饮，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后续还将拓展民宿、旅拍等业态。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时光主理人钟爱群：
5: 我是土生土长的驼城人，一直很热爱这片故土，现在驼城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但吃住行游购娱和体验式的消费配套呢，就还不够完善， 我希望以创客的身份留下来，为我们的家乡文旅发展破局，让古城更有活力。
0: 驼城创客之家建立了系统的培育机制，近期钟爱群和全县70多名创客共同参加了市级创客大赛研习营，通过 AI 应用、财税管理等封闭培训提升创业能力。创客之家还常态化对接深圳大学、河源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资源，为项目提供专业指导。目前驼城创客之家已成功培育南耕稻油等多个优质项目，其中南耕稻油田园综合体预计年营收超200万元，可带动村集体增收35万元，解决近100名村民就业，形成了创客成功创业与乡村增收的双赢局面。龙川县驼城镇驼城时光主理人钟爱群：
5: 本次研习营让我收获很大，不仅学会了用 AI 工具辅助创业，还深入了解了各项的创业扶持政策，同时呢，也结识了各县区的优秀创客，在交流中优化了门店的业态，拓宽了销售思路，未来也能更好地带动本地村民增收，助力家乡的发展。
0: 展望未来，驼城镇将以创客之家为支点，串联古城资源，发展特色民宿、文创市集，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同时，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9: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抓环万绿湖发展机遇，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让千年古城在创客活力中焕发新生机。龙川县驼城镇镇长谢立军：
11: 我镇依托驼城深厚古镇资源底蕴，持续完善创客之家基础设施建设，细化落实各项创业惠企帮扶政策，精准串联文旅业态与本土特色农产品资源，常态化组织专业化技能培训，从场地、政策、 资源、技术多维度赋能唱客安心扎根驼城，同时不断疏通产销堵点，拓宽销售渠道，以创业孵化平台撬动青年返乡创业热潮，切实以青年创业活力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和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的开出这一期的号码呢，红色球是05 11 21 23 24 29，蓝色球是16。一等奖全国共中出7注，单注奖金6,728,458元，广东省没有中出。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126注，单注奖金384,101元。福彩3D开出的最新号码是220。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近日，市公安局源城分局反诈中心依托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成功处置一起新型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警情，拦截群众准备寄出的100克黄金，守住群众钱袋子。此前，市公安局源城分局反诈中心收到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张贡分局反诈中心高危反诈预警协作线索，线索显示，我市居民王某存在向非法投资理财平台投资的情况，且已经在金店购买100克黄金，准备通过快递寄出，被骗风险极高，急需河源警方协助拦截包裹。接到预警后，源城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立即开展线索研判和轨迹排查，精准锁定包裹所在快递集散中心，第一时间成功拦截涉案黄金。经民警核查，王某此前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一位陌生网友，对方主动推介小众投资理财平台，频繁发布高额盈利截图诱导其投资。王某初期小额投入资金后，顺利收到平台返利，便彻底放下戒备心理。在对方持续蛊惑下，王某轻信高收益谎言，购入100克黄金，准备寄往指定地址作为后续投资资金。民警还向王某拆解此类理财诈骗惯用手段，诈骗分子均以小额返利博取受害人的信任，诱导受害人加大投资力度，待受害人投入大额资产后，便以账户异常、缴纳保证金、补缴税费等理由冻结账户，随后卷款失联，造成受害人财产全部损失。最终经过民警耐心普法警示，王某深刻认识到了骗局的本质，当场卸载了非法理财平台，并对民警及时挽回损失表示感谢。河源警方提醒，所有承诺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均为电信诈骗，市民切勿相信陌生网友的投资推荐，不参与未知平台投资，不向陌生人寄送黄金、现金等贵重物品。

0: 如遇可疑线索，可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6月10号发售，同时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储蓄国债入池带来哪些新变化呢？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表示，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其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流动性较好。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此外，专家认为，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配置策略。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利益收益。同时，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平衡风险与收益。对于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可以适当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养老保险配置比例，以保障本金安全和稳定现金流。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77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7: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7: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9: 关注最爱努力电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时间来到8: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简短新闻，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总结5年来法治河源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全市各级事业单位一共推出了231个岗位，计划招录303人。这次招聘覆盖了市直及源城、和平、龙川、紫金、连平、江东新区，岗位按性质划分为综合、教育、卫生等3大类，其中卫生类的岗位占比是最高的。那如果想找工作的朋友，不妨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这一次的招聘信息。近日，河源恐龙研究所工作人员在野外考察时，在新修缮的粤赣古驿道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赵驼故城至花椒坪路段，意外地发现了一批嵌在石块表面的古植物叶片化石。这批化石呈长条状，长度呢10多厘米，有芦苇梗、树叶等一些形状。目前我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正在调查核实这个古植物叶片化石的来源，以便进一步的开展地质化石考古与科学调研活动。近日，市公安局源城分局反诈中心依托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成功的处置了一起新型网络投资诈骗理财警情，拦截群众就准备寄出的这100克黄金，守住群众的钱袋子。警方提醒啊，所有承诺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电信诈骗，而且有的是让你告，跟你说你千万千万不能告诉家人，这就更有蹊跷了啊。市民请不要轻信陌生网友的投资推荐，不参与未知平台投资，不向陌生人寄送黄金、现金等贵重物品。如遇到可疑线索，可以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主播全程带队，专业导游精讲，全程镜头计时，体验质感拉满。近日呢，由河源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结伴游品牌跟着主播游京津首发团圆满的收官，首批河源市民跟随广电主播奔赴北京、天津双城深度之旅，依托媒体资源实地探访古都风貌，感受金门市井烟火温情。以后我们这个团还会不定期的去进行出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是不是还有这个直播的这个环节啊，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出发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您想去的这个城市，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旅游。在龙川县驼城镇，依托千年古城底蕴打造的创客之家正在成为返乡青年的创业热土。当地创新构建四维培育模式，投入38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的创客空间，通过3免政策与专业服务吸引人才回归，为古镇文旅融入全新的动能。去年驼城镇的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预计今年将突破100万。
10: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1: 近日，国家高新区2026年党员发展对象暨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河源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邱慧娜出席会议并讲话。邱慧娜指出，此次培训是高新区夯实党员队伍建设、强化党建引领作用的重要举措，是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红色动能、培育骨干队伍的关键抓手。参训人员来自高新区各条战线、各基层组织、各企业一线，是园区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骨干力量。大家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积极追求政治进步，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干事创业、向贤向善的良好风貌。据了解，这次培训为期三天，培训内容涉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章党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等些内容。
4: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2: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3: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9: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汇报。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昨天，据外交部网站的消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昨天，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呢，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和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昨天，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 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且提出整改的要求。昨天，据国家邮政局网站的消息，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这个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从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动2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会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来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钟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表示，此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14: 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2: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9: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 广州安居集团十号就收购居民二手住宅促进卖旧买新进行答疑。对于价格问题，安居集团方面表示将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开展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最终和换房人协商确定收购价格。深圳三个可售人才房项目近期集中供应，合计呢推出房源993套，最低配售均价为2.96万元每平方米。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有利于强化城市引才留才竞争力，稳固高新产业人力根基，持续赋能深圳科创制造与实体经济，提质扩容。6月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审核委员会将审议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上市申请。若成功上市，粤新半导体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家走向资本市场的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粤新投产以来，累计已经出货突破180万片12英寸晶圆，客户超200家，覆盖近40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卖鸭腿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的核查，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昨天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故，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过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不是这个原因啊。昨天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出现明显的回落，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品牌金饰较前一天下跌每克近40块钱，普遍回落到每克1236到1240元，因为之前都已经升到每克1300多块钱了啊。金饰价格快速的回调反映出国际金价波动正持续向终端消费市场传导，在黄金兼具消费品和投资品属性的背景之下，市场情绪仍将对终端销售产生重要的影响。6月10号，张雪发布视频说，在北京乘坐地铁出闸的时候呢，误将酒店房卡插入到投机口，哎，这闸机啊竟然开了。昨天下午，北京地铁发布情况说明，因前一乘客刚过闸，设备处于防夹人的这个状态，没有关闭，所以张雪先生插卡就通过了，卡片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插卡口退出，闸机关闭并提示异常。此时张雪已经离开了啊，没有注意到卡片被退。西安白庙村一棵矗立在麦田边的树因为画面治愈而走红网络，被称为孤独树。由于游客拍照时多次踩踏自家麦田，村民梁婶一怒之下把这个树冠给砍断了。对此，村委会回应说不会追责，庄稼比树重要。昨天记者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一棵树干立在路边。梁婶说，往年一亩能产1000斤小麦，今年只有600斤左右。就是网红没有问题啊，打卡也没有问题，你真的你别给他人造成影响，造成这么大的一些损失，对吧？大家一窝蜂的去，你的照是拍了，你的视频是得流量了，那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损失谁来赔呢？近日，河南开封的黄女士啊求助说，自己和老公每天凌晨1点多就要起床，忙着准备卖早点，对自己7岁大的儿子的关心比较少。没想到儿子拿着他的手机玩游戏，2天竟然挥霍6578元买游戏皮肤特效。黄女士崩溃地告诉记者，这6578元，她和老公要早起卖12000根油条才能赚回来。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黄女士儿子实名注册游戏账号用的身份证的信息竟然是网上找的，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能注册。这个孩子才7岁啊，你看他就已经会这样的操作了啊。而要申请退款却需要提供身份证 证件，这也导致黄女士联系游戏客服退款的时候，因为不认识孩子所用的实名认证身份是谁，因为在网上找的这个身份证，更无法证明孩子和实名认证信息的关系，遭遇到了退款难。而像黄女士一样因为孩子充值那款叫做什么超自然行动组这款游戏遭遇退款难的维权家长有190多名，孩子最小5岁最大15岁，充值金额少则上千多则3万多块钱。国家真的要对这个事儿管一管了啊，这实在是让这个家长是防不胜防，对孩子的这个危害不仅仅是钱方面的影响啊。以前健身人看不上快走，觉得这个强度那不等于白练吗？而如今上坡路成了懒人们最科学的自律啊。最近呢，一种名叫12330的爬坡公式火爆了全网，重新燃起了打工人对躺瘦的执念。所谓12330，就是在跑步机上设置那个坡度12，速度是3，时长30分钟，所以叫12330，配合腰腹收紧，让人以一种近乎散步的姿态轻松暴汗向前，实现无痛瘦身。不过爬坡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医生提醒啊，爬坡看似温柔，但盲目跟风很容易让健身变伤身。比如说你的体重基数过大，下肢有旧伤，关节不适的人群并不适合直接跟风12330的标准强度。爬坡时身体你肯定要微微的前倾啊，下肢关节腰椎都会承受持续的压力，体重超标者关节负荷会大幅的增加，而膝盖脚踝有旧伤的或是腰椎不适的人群，高强度爬坡容易加重劳损诱发疼痛。还是要适合自己才行啊。这还有一个事儿，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故意把刚成年的孩子弄成黑名单，为什么呀？因为防止他们去沾染网贷呀，因为你要是进了黑名单，网贷就贷不了啊。所以近日啊，有一些这个家长为了防范未成年子女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的身份办理信用卡，然后特意的制造这个逾期记录。近日在各大社交平台，这个做法是持续发酵，爆款的视频播放量已经破100万了，不少网友对此做法表示认同，甚至有家长直言未来我也会效仿。这份看似护子心切的极限自保操作，在法律、金融、教育等业内人士来看呢，不仅触碰法律红线，更可能会打乱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一位家长说，实在是太防不胜防了，跟那个小孩5岁的小孩、7岁的小孩充值买游戏皮肤一样。好，来看一下最近29岁的陈女士，因为多次在情绪激动的时候突然晕倒，就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去就诊。她说前两天说太帅了，去看演唱会，偶像一出场，她心跳瞬间变快，没一会儿就感觉眼前一黑，整个人都失去意识了。经检查，医生确诊她患上的叫血管迷走性晕厥。说起发病的经历，陈女士仍然是心有余悸。半年里，她前前后后已经像这样晕倒3次了。第一次就是去看这个偶像的演唱会，还有2次是和家人吵架，情绪一上头，当场就眼前发黑，栽倒在地。医生提醒，如果是情绪、久站等诱因引发晕厥，短时间内自行苏醒且没有其他的不适，做好日常预防就行。可是一旦昏倒之后出现了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或是昏迷超过1分钟，就绝不是普通的昏厥了，有可能是癫痫、严重心源性疾病，务必立刻送医救治。好，最后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世界杯吧。世界杯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小组赛 A 轮第一轮啊，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说，鉴于和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 好，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我们再见。
13: 我们的口号是
15: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6: 请翻译
13: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9:00，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8: 新时代，新征程，
1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9: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9: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粤畔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18: 7378888，冲！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0: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1: 口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

0: 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天佑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九十一点一，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1: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我总在人群安居住。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星光洒满城堡。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

0: 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亮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谁是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确。

0: 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本场比赛全场共出示3张红牌，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首次。在社交平台上，世界杯红牌比进球多的话题也冲上热搜榜。今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举行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媒体座谈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广东采供血总量去年位居内地首位。2025年，广东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记者从广东省文明办了解到，广东共有5人光荣上榜。云南祥云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6月10号，祥云县13名人员食用自制食品之后出现中毒症状，随即被送往祥云县人民医院救治。卫健部门迅速调集医疗骨干力量开展治疗，目前13名患者暂无生命危险。美国东部时间周4，美股3大指数集体飙升，道指涨近930点，纳指涨逾2.5%，标普500指数涨幅为1.75%，报7394.30点。芯片股全线反弹，闪迪涨超14%，油价大幅下跌。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1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

0: 0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接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0: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六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七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在行风音乐工作室。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News FM91.1
4: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近日，我市举办金融赋能、产融同行、国企服务专场交流会，深化政银企精准对接，助力地方国企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完成20亿元综合授信集中签约， 资金重点投向县域国资平台运营、智慧民生基建、高新产业园区建设等关键领域，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已上线，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本次活动时间为即日起到12月31号，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先到先得。活动覆盖扫地机器人、无人机、家用灶具、蒸烤箱、抽油烟机等多类指定特色优品，市民购买指定品类产品可享9折优惠，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今天起我市降水将明显增多，伴随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末雨势持续加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广大市民需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工作。近日，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联合市游泳协会在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展专项防溺水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近日，连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连夜上门开展紧急预警劝阻，成功拦下一名即将乘机前往迪拜的18岁男子，及时避免其被诱骗至境外诈骗园区从事非法活动。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时，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鲜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3: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0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本场比赛全场共出示3张红牌，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首次。在社交平台上，世界杯红牌比进球多的话题也冲上热搜榜。近日，我市举办金融赋能产融同行国企服务专场交流会，深化政银企精准对接，助力地方国企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完成20亿元综合授信集中签约，资金重点投向县域国资平台运营、智慧民生基建、高新产业园区建设等关键领域，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已上线，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本次活动时间为即日起到12月31号，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先到先得。活动覆盖扫地机器人、无人机、家用灶具、蒸烤箱、抽油烟机等多类指定特色优品，市民购买指定品类产品可享9折优惠，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今天起我市降水将明显增多，伴随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末雨势持续加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广大市民需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工作。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记者从广东省文明办了解到，广东共有5人光荣上榜。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1号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初夏时节，中国最冷小镇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呼中区夜间最低温度至-5度，空气清新凉爽，全域开启迎客避暑模式。截至目前，夏季宾馆民宿预订率达70%，预订人数同比增长60%。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猛烈打击。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零七六二。

0: 作大团圆。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6: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 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

0: 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今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举行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媒体座谈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广东采供血总量去年位居内地首位。2025年，广东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11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展会于6月11号至13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千家，创下历届之最。华南地区首例全清入室脑机接口植入手术11号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一名39岁因脊髓损伤导致的高位截瘫患者，术后有望通过大脑信号直接控制外部设备，实现意念新生。同日下午，另一位53岁车祸导致的高位截瘫患者也接受了这项前瞻性临床试验。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时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击败南非队，一举打破了球队历史上长达96年连续7场揭幕战未尝胜绩的揭幕战不胜魔咒。本届世界杯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后第3次承办这一赛事，

0: 见证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成为首个三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2025-2026赛季德甲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一起斩获队史首个三冠王，德国杯、欧冠、德甲。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5: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6: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6: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1: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2: Legendary。
13: 干嘛？我在开黑哦。
14: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15: 常判断说我在看剧呢。
1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8: 马上开始了。
19: 什么开始？
15: 这就两点了。
4: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天天西游记》。
8: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蝉鱼时节，欢迎关注。

0: 好的，下午好，这个时间呢，欢迎来关注和锁定我们下午半天天秀记。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段啊，
1: 离周末又是临门一脚了。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刘彻。
0: 对，大家好，我是燕子。
1: 是的，最近有没有觉得天气，
0: 老天好，
1: 稍微有点，
0: 稍微没有那么热烈四射啊。
1: 对，稍微来说天气比较适宜，又不是频繁的下雨，然后呢又不是特别的热啊。对，
0: 反正在这种天气情况当中，在夏天其实是非常的可贵的啊。
1: 对，
0: 受到热冷空气的影响，我们近日的和园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
1: 对，
0: 那么在昨天时间段的和园的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1: 我们大和园昨天也是能参与那个话题啊，就是全国最宜居的城市，最适合避暑的城市哪里？昨天我们可以勉强参与一下啊，
0: 勉强是不是？
1: 终于不是，
0: 今天也可以的，
1: 今天也可以是吗？终于不是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哈。那这样的舒适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0: 持续到整个夏季结束吧。
1: 你给老天说，
0: 我决定了，
1: 这是最过分的愿望了。
0: 你说，
1: 哎，我们不是之前才
0: 前几天还说到了，如果能跟老天，
1: 你太善良了，
0: 因为你的热心肠，对。
1: 老天说这个不行，
0: 也可以
1: 有害我的牌，
0: 他可以拿主意。
1: 是的，
0: 啊，未来几天呢，这两天
1: 还可以续费，
0: 还可以续费啊。但是下一波的暴雨呢，马上来袭了，伞不要着急收。
1: 对的，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计，未来一周河源天气将回归雨的模式。13到16号呢，我市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就是从明天周六开始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0: 是的，我市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导致的这个次生的一些灾害了。
1: 是的，临近端午假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对龙舟进度的户外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啊。
0: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13日是中雷雨局部。或者是有暴雨啊，气温是25到30摄氏度。
1: 明天是后天啊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
0: 那么15号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5到28摄氏度。这个应该是下周一了啊。
1: 是的，16号依然有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6到29摄氏度。
0: 甭记了，下雨，
1: 反正就下雨，
0: 暴雨
1: 伞确实不要再收。
0: 是的，
1: 是的。
2: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6: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7: 甜甜秀记来了。
6: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了，这一时刻呢，欢迎走进我们下午版天天秀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焕新消费节啊，活力新广东。
1: 广东优品购的特色优品消费券又来了啊，买指定的品类产品，每件最高可以减500块钱啊。新领券再下单，政府补贴帮你实打实的省钱。怎么来领活动时间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0: 也是持续到今年的年底，也就是今年的12月31号了。
1: 是的，特色优品产品购可以享受补贴优惠的九折，每件最高补贴500元，涵盖
0: 实际买一定要买到9500。
1: 对，
0: 就有那种薅羊毛的感觉，你知道吗？
1: 是，反正家用的很多电器都涵盖到了，扫地机器人啊，无人机啊，家用灶具啊，蒸烤箱、吸油烟机、消毒柜、洗碗机、智能耳机，还有衣物护理机等等啊。具体规则可以活动的详情页内容
0: 是的
1: 为准啊，
0: 你来看一下你需要什么东西啊，以实际需求为准吧。那么在哪里申领这个消费券的？第一个方法啊，就可以，如果你看到有那个扫码的话，可以扫码关注一下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另外可以进入到公众号啊，点击广东优品购，进入到一个活动的页面。
1: 是的，在子菜单栏最左边就第一个啊，叫热门活动的，点进去，它有一个选项是广东优品购，点进去就可以了。方法二就是云闪付或者是微信 app 扫码跳转到广东优品购的活动页面领取，
0: 就是说你关注一下它的公众号，基本上差不多了啊。广东优品购，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它的左侧的有几个菜单栏，有一个点的，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叫热门
1: 活动，是的，
0: 一点热门活动，然后就跳出来这个四个。对，第二个就是广东优品购了。
1: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惠民的好消息，可以让大家在就是乘坐铁路
0: 的
1: 时候，
0: 这样
1: 的
0: 一个出行啊，
1: 更加的优惠一些。
0: 是的，它是按照成人价的这个五折来优惠啊。
1: 这么优惠啊。对，我们来。
0: 它是在6月11号开始啊，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的优惠票政策，相当于是折上折了。
1: 是的，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啊，可能很多乘客没有注意过，但是他们对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就是非常合适，非常划算。过去呢，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能买，但现在呢，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的票务产品，会显著的降低家庭的一个出游成本。
0: 是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呢？像这怎么样的折扣？那么可以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之后，注意你就会可以发现啊，系统默认有这个通勤、差旅和这个旅游两个选项。那无论是哪种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之后呢，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的成年的乘车人的情况下呢，都是可以添加6到13周岁的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的。
1: 是的，是的。那么根据了解，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啊，还实行一个折上折啊。铁路旅游的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就方便家庭出行或者说团体旅客结伴出游了。儿童旅客呢，至少要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且呢，确定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还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内啊。那购买这个旅游季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之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没有启用。

0: 聊线路我们是推了三个嘛，嗯，然后就确实是有听友来问这个事情了。
1: 哦、嗯、那还蛮好的啊。
0: 嗯，就是给大家提供服务嘛。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和开会旅行社最近这段时间合作的新的线路，叫做乌江记、黄小溪加乌江寨加茅台镇加遵义，这是六天晚游、
1: 全是，就用网络的话说就全是名场面啊。
0: 嗯，
1: 这个价格也还算蛮合适的，成人价是3599，大孩价是2199，小童价是1699
0: 啊。那出发的班次呢，目前六月份有6月19号、6月26号，也就还是两班的这个时间啊。
1: 嗯，对，景点也是精选的精华景点啊，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乌江寨，万达丹寨茶园，茅台镇遵义会址，还有这个多彩贵州风，贾秀楼，青云集市。
0: 那前几个呢、大家就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基本上这贵州路线，如果你在那附近的话，他都会去做这样的安排。后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方式也吸引到大家。
1: 是的，座驾也是很舒服啊，全程是尊享座驾2+1，据说是陆地头等舱，反正还可以乘随车、随车充电，这个、还蛮方便的。
0: 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是有一次，就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些其他的一些线路的时候是2选1，
1: 二选一，
0: 这个就是那个最好
1: 的，你选定了这里
0: 最好的，
1: 是的，
0: 选最好的，
1: 不用你忧虑了啊，这给你选了最好的了，
0: 最好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座位啊。
1: 对，行和住都给你安排的比较好的。
0: 嗯，
1: 刚才行我们说了，住的话是它是甄选3晚的4钻加1晚的西江精品客栈，还有1晚乌江寨的特色酒店啊，
0: 是住进风景里啊。
1: 嗯，是的，有特色美食，有多彩贵州风，还有西江的旅拍大片等你来订个美好。
0: 这个是赠送每人是200块钱的西江地点旅拍的券啊。
1: 是的，是的，还有之前有人可能会说，哎，你们之前介绍过贵州的路线，说还有这个贵州茅台酒可以喝。那我们这次去这条线路有没有酒送呢？也有啊。其中一餐送价
0: 每团一瓶。
1: 对，599桂美纯酒井台酱酒一瓶啊，就每个团一瓶啊。
0: 不说了，毕竟没去。他说去的小伙伴呢，就也是说这有比较想说小折两杯，哎，说太放松了。
1: 嗯，
0: 这边给大家来考虑到了，毕竟去到了一个
1: 对就是白酒名镇啊，对对对，对，不得不去体验一下了。
0: 好了，下一条线路呢，我们可以考虑走进这个
1: 拥抱山海，
0: 在我们隔壁啊，山海寻趣。娱乐无穷。
1: 嗯，它是东山岛一地3日游啊。是的，包括了漳州、东山岛、灵通山、风洞石、南门湾、苏峰山和傲角岛啊。是的，价格也还不错。
0: 对，它是含和悦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啊，成人价是2580元。那么小童是这个应该是，它是上，你看它那个小童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说的大童吧，因为它还有个小小童，
1: 还有个小小童。
0: 对，所以它那个
1: 怎么界定？你要去问
0: 它怎么去界定？不知道是按年龄算还是按身高算啊？
1: 嗯，
0: 对，因为很可能你上了1米4之后，它就算你一个大人家了。
1: 嗯，
0: 所以就1米4到可能是1米，比如说1米2到1米4，是不是算小童？
1: 嗯，
0: 然后1米2以下可能算那个小小童啊。
1: 而且
0: 你看它跟我们之前又是有区别的。
1: 对，而且最近这几条线路和我们之前推的线路有一点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更利于亲子出行。
0: 嗯，
1: 我们之前推的那几条线路，就是成人价和大童价好像差的没有很远，现在这个成价和大童价它还是拉得蛮开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对，反正就是端午假期啊，它只有一团嘛，是不是？
1: 嗯，
0: 因为6/19端午节那个时候，
1: 对，
0: 那天真的是端午节
1: 啊，
0: 确实端午节。对，还有一些特别的体验啊，因为毕竟是亲子游嘛，所以它比如说夜捕小馆呢，
1: 篝火烧烤啊，
0: 对。
1: 啊，
0: 我也好想去夜捕小馆，
1: 可以去出海鱼排，出个海啊！
0: 哎呦，妈妈们可能比较喜欢小资一点，然后还有个什么山畔下午茶，山海闲想，
1: 喜欢海的、喜欢海鲜的朋友，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适合，又不久啊。
0: 我其他地方我不太知道啊，但东山岛确实值得一去，
1: 值得游，是、
0: 确实是
1: 住的也很好，2晚都是连住海边的五星，
0: 安排一下我
1: 五星酒店、啊，
0: 安排我
1: 五颗星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整体上来说，大家起码出行的话，你就觉得隔壁省份，就觉得更亲切一些。
1: 是
0: 那吃一个福建人的那个，
1: 吃一个福建
0: 人可以用起来了。
1: 是的，是的。这两条精品线路推荐给大家，想去有哪条可以问我，在直播节目当中问我们啊，或者说去及时的去询问站小姐。
0: 没错，那我们的直播当中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总会搜吧。打开微信，往下拉，就是往下刷一下，然后
1: 是。
0: 哎，不用刷，刷那个是小程序，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右上角那个搜索，
1: 对，
0: 和源
1: 综合
0: 广
1: 播，
0: 打和源综合就可以找到了啊。然后留言，你想问哪条线路啊？我们可以把那个宣传， 海报发给你，或者说战小姐的这个就康辉旅行社给我们来联系。

0: 记得这个负责人的电话呢，我们可以告诉您啊。
1: 嗯，是的，19207622968。
0: 是的，希望在炎夏日当中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啊。
1: 嗯，选那份清凉吧。
0: 是，没错。

0: 北京时间14: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和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我们来关注高考特辑。6月9日，高考迎来了收官日。纵观历年高考，广东各地温情互考，为残障考生提供合理考试便利的故事从未缺席，今年也不例外。它让高考规则褪去冰冷外壳，诠释了温馨高考的深刻内涵，更成为一面映照社会文明程度的镜子，昭示着社会对每一个生命、每一份梦想的尊重与守护。6月6日，在东北师大附中深圳学校踩点的考生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他就是该校高三学生徐凯瑞。定制的适配轮椅、专属的电梯、通用权限、随时待命的医护人员，学校5楼的一间备用考场专门为徐凯瑞而设。徐凯瑞患有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多发于男童的罕见遗传病，患者通常在7至12岁丧失行走能力，随后全身肌肉逐渐萎缩，心肺功能也随之衰退。受制于身体原因，徐凯瑞无法和同学们坐在同样的考场里。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了保障徐凯瑞今年顺利参加高考，学校提前上报市省招考机构，获批启用了5楼备用考场，落地一生一案3级联动保障方案。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该校标准化考场全部设在3至5楼，校方为徐凯瑞专门申请了电梯使用权限，全程安排工作人员陪护往返考场。从入校安检到考完离场，一套完整的关爱闭环贯穿始终。针对轮椅无法通过常规安检门的情况，学校专门开设了人工安检通道。开考前1个小时，考务老师、安保人员、流动监考与医护人员组成专班，专门引导考生进入封闭考区。与此同时，如遇暴雨等恶劣天气，该校还准备了专属休息室，方便徐凯瑞中午临时休整。点滴关怀汇聚成逐梦的底气。徐凯瑞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站在何处，而在于朝向何方。校队挑战，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闪耀的主角。考场内少年执笔追梦，考场外广东各地用爱托举，护航着这条圆梦之路。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2: 扶残助残
1: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 文明进步的标志。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5: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6: 调换导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2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0: 下午白天休息，此次哥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下午在上班路上啊，希望大家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此次哥呢，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下雨了啊，但最近这几天呢，确实是会有中雨、大雨或暴雨。
1: 是的，反正出行就记得把伞带上啊，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觉得艳阳高照好像是今天放晴，实则不然。
0: 这两天也没那么热的那种感觉。
1: 对，今天也蛮凉快的，反正凉感会持续，但是呢，暴雨也会。来临啊，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互动呢，首先我们要声明一下啊，以下观点不代表本台和我们两个主持人的观点。
1: 对，尤其我和燕子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啊，但是我们当做茶余饭后。
0: 就是说，如果你
1: 当成
0: 因为现在来说，其实处在一个大家好像收入没那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1: 啊，
0: 很多人会
1: 对
0: 有。
1: 对，求助于别的东西
0: 或者说有些人可能心情会比较烦躁一些啊，没有那么平静。
1: 对，
0: 然后怎么样可以有一些方式？
1: 是的，
0: 其实
1: 就好像
0: 只是说，不是说引导大家去
1: 相信啊，
0: 去相信迷信。
1: 对，
0: 而是看看大家是怎么样去调剂自己的情绪的
1: 比如说哈，像很多，其实我们看视频，很多时候都会说，哎呀，什么上点关注，下点赞，出门就赚500万，说博主啊，关注一下我。其实我明知肯定是不会实现的，但是我觉得
0: 你会啊。
1: 出于某种心理，
0: 我会刷
1: 给他点个赞。没有，他如果分享的是我感兴趣内容，他顺口这么说一句，我会去捧捧场。
0: 但最近有一个事情，我恰是想的，有一个那个叫《洛克王国》的那个
1: 游戏很火，你居然知道？
0: 那
1: 不是你不玩游戏，你一般
0: 可能不能知道是不是？
1: 不会沾染到这个信息，因为
0: 我不知道，
1: 你身边可能没什么人玩，我觉得你不太会接触到。有吗？居然有啊！
0: 好了，我是老古板。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
1: 因为不是这个圈子，
0: 我是的，
1: 接触不到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自己不玩。
0: 乐克王国它有个配乐，就是那首什么的，是那个特别喜悦的那首。但是那个是那个 BGM， 它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就是你听完那个之后，你都会有好事发生。
1: 哦，
0: 比如你考公务员上岸呢，或者说你考试通过啊之类的。对，我刷了5、6、7、8、9、10之后，我终于在里面留了个言了，留个小人在那替我。不止一个，
1: 终于还是信了是吧？
0: 我想说，
1: 其实不是真心，
0: 吹那么多次是干什么？
1: 就慰藉一下。是的，是的。
0: 那我也躺个小时放在那听，
1: 也可以，当买张彩票了。
0: 好了，
1: 挺好的。
0: 今天这个话题互动呢，是有人这样说啊：为什么在网上很少见广东人抱怨生活？
1: 因为广东人
0: 从
1: 不
0: 抱
1: 怨生
0: 活，
1: 因为我们一旦不顺了，就找人看一看。
0: 那个绿植是不是位置不对？挪一下。
1: 从小就有这样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习惯啊。比如说小时候我们
0: 你先讲啊，我不一定有。
1: 孩子经历了某段时间，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嚎哭啊，哪里不舒服啊，可能就会带去
0: 找人。他们说在门口，然后他
1: 用什么藤条打啊，用什么东西洗澡、啊。
0: 我听到是说爸爸的裤子，然后就在门口家门口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百度上搜到，你知道，然后在孩子的这个枕头底下折一下，垫一个，然后爸爸的那个裤子啊什么。我听到是这个版本吧？
1: 我从来没听过这版本。这是我们南方的版本吗？
0: 不，这我朋友，这是信那个的朋友告诉我的。
1: 哦，这样子。
0: 他说啊，你可以试一下。我的第一想法是是不是要看是不是什么时候受到一些惊吓啊？是不是可以跟孩子聊一下啊？或者说让他睡眠更好一些啊？或者说有没有必要看一下医生啊？
1: 是。
0: 就说我第一想法都是这个。
1: 先不看医生先。
0: 我都是第一想法这个。
1: 这个是也是正常的。
0: 但是你看，朋友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慰藉心灵的方法，
1: 不同的素材啊，踢翻你的奶茶，哎呀，太坏了这名字。我哥32还没娶老婆，我那过世10多年的奶已经搬了2次家了，
0: 有点迁坟的意思。然后你看下面的留言也很有意思，然后有个叫80后，你们好吗？说灶头换了没有？门口有没有树
1: 啊？
0: 有没有电线杆？大门弄了没有？
1: 很有研究啊！
0: 你看这，反正我家因为我嫁不出去，大门弄了3次了，门口的电线杆移走了，
1: 树
0: 砍
1: 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我看完之后，你马上截图给我一个那个未婚的那个
1: 朋友啊，可以
0: 笑不活了，这是太好笑了。
1: 他应该咬牙切齿的笑吧？
0: 我应该发给他爸妈是不是？
1: 是，咬得更狠了。
0: 好了
1: 他真的很有研究，反正就是我也挺温暖的吧，这个家庭就是怀疑过灶头，怀疑过大门，怀疑过树，
0: 就没怀疑过自己，
1: 没怀疑过你，反正不是你的问题。
0: 没有怀疑过自己，没有走

0: 我去认识的人太少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或者说这个眼界太高
1: 啊，
0: 你看
1: 是是是，
0: 这个刚那个说那个说那个叫什么，迁坟的事儿之后呢，他们家其实不仅仅如此啊，说新房子都建了另一栋了
1: 啊，旧的
0: 不去
1: 住
0: 了，
1: 旧的呢，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希望来新的，
1: 是，
0: 然后大家会觉得很好玩的意思，
1: 对，
0: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好玩的那种感觉，
1: 对的，就当一个故事啊，海星一心说失业，上个月刚去问了神婆。
0: 一个月就去问了，
1: 哦，
0: 这不多少多少心理防线可以再熬一熬啊！
1: 说真的，
0: 啊，两三个月应该差
1: 不多。现在年轻人对求职焦虑真的难以想象，你知道吗？我刷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就是年轻的自媒体博主，他三天没求到职，一直在哭，边吃边面边哭，评论区都说就三天，他说你起码熬一个月啊，孩子。
0: 心里其实是很煎熬的，因为我们不在他那个位置，
1: 对，不知道他那种心态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远方说抱怨就得喝这个，这是什么？
1: 这什么？
0: 是不是浮水啊？
1: 有可能是，
0: 这喝得下吗？
1: 就感觉是烧掉的浮水啊！
0: 你得注意一下，保重身体啊！
1: 啊，看上去不是那么好喝，喝
0: 的
1: 胃不是那么好受。
0: 哎，这个什么性感的魔蟑螂说手机壳后面有浮的集合
1: 哦，举手！我这不是参加那个吗？
0: 啊，
1: 参加那个网剧，台里网剧拍摄嘛。
0: 嗯，
1: 刚好就是有一位对道家文化有研究的，
0: 他就是这么晚上拍，或者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什么
1: 啊，也不是，他就是给现场很多人的写了一道符
0: 啊，
1: 然后给我写了一道啊，他说
0: 叫我
1: 求财的符，我马上就放在我手机后面了。
0: 曾经有人送我一道，送我一块
1: 符箓，
0: 不，
1: 你看我这是天师雷符啊，
0: 雷金木，
1: 雷金
0: 就是雷劈过的那个木，啊，网上有卖这个吧？是不是驱邪的？好，现在还在我车上。
1: 哦，
0: 我翻一下，
1: 哦，
0: 我翻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嗯，
1: 不，雷本人就属金的，那你金很旺啊。
0: 哦，这样吗？
1: 是，啊，而且你要离火远一点啊，火克金。
0: 我能趁这个机会
1: 啊，
0: 把车牌卖给你，
1: 把车牌卖给我。
0: 我的车牌寓意很好哎。
1: 不行，我水命。
0: 我车牌寓意很好哎。
1: 是吗？你车牌什么？
0: 哎，好像也没那么好了。
1: 这样吗？
0: 168阿姨。
1: 哦，168那可以。
0: 然后又带了我的姓在里面。
1: 168，当时我记得是。这个号码是干嘛？好像是
0: 刚好开车
1: 购买彩铃的168，请购买请拨打1689999。
0: 不是你想说开车，然后说如果说你一路发
1: 一路发这个可
0: 以，那你不是觉得挺好的吗？
1: 哎，这个真的可以。
0: 对我，但是相对于666、888，好像还差了一些
1: 那也可以，也挺好的。其实
0: 我们可以去换一下牌吗？也不是要换的
1: 八是吗？
0: 哎，车牌一共几号来着？
1: 五个吧。
0: 五个，对，除了那个
1: 是，但现在纯数字的比较少，应该是都是字母搭数字，
0: 有肯定有，
1: 扯远了扯远了。
0: 你看中国人对这样的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
1: 都会有这样的情节，
0: 对，有这样的一些情节，比如说在你买那个楼的时候，你会尽量说买八层，
1: 是，
0: 哎，但你觉得18层会不会有的人会觉得比较难卖，不太想卖？
1: 也有可能，
0: 但我们
1: 它会变成17A，你知道吗？我们楼层就这样子，
0: 我们那还是18，
1: 17A这样子，
0: 我们18那个是楼顶的复式。还是18楼。
1: 那蛮好的。要发嘛，其实要解释，其实还是有。
0: 再说
1: 有路径可以解释的。
0: 14的话，好像潮汕地区还是哪个地区，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好的数字啊。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夏天还很长，樱桃已红了脸，在和91.1相伴的阳光里，找寻前进的方向，留下生活的印记。盛夏时光和河源电台91.1一起，总要留下点什么，让故事有点回音。

0: 远经历过无助的人，此刻正经历温暖，
1: 体会过最无奈，所以珍惜。
2: 今天下午的话题互动呢，其实我们就是来聊聊，就是我们在想办法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这个心情比较纠结或者郁闷的时候，你看一下有人就这样评价我们广东人，很少看到我们广东人在网上抱怨啊，是因为广东人从不抱怨，因为一旦不顺了就找人看看。
3: 所以我们广东人七荤靠大饼，但我们三荤靠天面，菜味一样。
2: 好了，
3: 三分看
2: 赢了，
3: 靠天面啊，
2: 菜味一样，你那个就赢过我了。
3: 广东不是这心态平顺，
2: 我也心理压力，我这没办法管那么大。
3: 不争输赢，不争输赢，我们只补吉凶啊！今天，
2: 也不是补吉凶，比如说，如果就是你看一下，有个网上有个好玩的段子啊，就比如说你有心理疾病的话，或者说郁闷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找一个心理医生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会问你各种东西去开解你，但是，你只要说，那个树，有人跟你那个道家或者哪个家跟你讲一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
3: 豁然开朗，
2: 就起码你心理上来说，你好像受到了比较快的一个转变。
3: 对，心里堵的那根东西，通了，不是我的问题，
2: 事业命也，
3: 非我之过也。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来看一下啊，看一下网友怎么说。都督史间太常少卿张二和啊，你配享太妙的名字，广东人
2: 好几个职位吗？
3: 对，不顺了就去拜拜啊。
2: 也不是所有的啦，
3: 不是，而且要灵了，你不灵我不还愿的。
2: 不是，我就没有。
3: 但是灵有人真的会纠结，他说：“我真的实现了。”比如说他考前考一个什么试，考个什么证，他真的去拜了，他考中了，他真的会去还愿。
2: 我们这样来说不是很建议，但是我说求一个心理安慰的话，
3: 是就觉得一个事情有始有终嘛。
2: 对，心理学上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一直对着镜子念，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或者
3: 我是真的很不错。
2: 对，你这样心理暗示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嘛。是，你可能用到了一个不一定是很科学的一些方法而已。
3: 对对对，就是，但你可能还愿这个事，就是说
2: 得到了一个安慰和鼓励。
3: 对，一方面安慰鼓励，一方面是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有了一个回还，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许愿者就很重情义，觉得有恩必还，对吧？你既然好像确实对我有什么帮助，那我就
2: 那个人是你吗？
3: 还你点什么？我没灵过，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灵过。
2: Number two 说哈 ，Number two
3: number one
2: 在哪里
3: ？Number two
2: number one， 他爸长得特别将他爷爷的墓地搬来搬去的。
3: 但是
2: 辛苦了老人
3: 家。迁祖坟确实还是挺常见的，
2: 是
3: 关改
2: 族运的事情，这还是重要的一个事情。
3: 对
2: 对。宗族里面来说
3: 云佑先生说，

0: 下午算16个，有一说哦，他是做这个的。
1: 这样没有人评论，
0: 没人评论，嗯，说明大家还是很理智的，
1: 特别理智，
0: 是的。
1: 你看在一些评论里面就是说啊，我头发又长出来那种，就还他蛮多人理智的，
0: 是是，鼓励鼓气，说不是房子有问题，就是祖坟出问题，实在不行把老祖宗请上来问一下。
1: 哎，我有个朋友家，他是这样的，他是他弟家里的话，就是不是特别是顺遂，最后那个灶头真的重新砌了，重新砌了，对，除了可能会说去问一下，去找人看问一问啊，他不是看一看，找人算一卦之类的，还真的还专门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问题，就是你信则有，
0: 对，
1: 不信可能则无。
0: 而且是这样子，我觉得跟仪式也有关系，就你仪式感，为什么有人需要用仪式感去记住某个节日呢？
1: 这个也可能是
0: 对啊，
1: 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幸存者偏差，还有一个可能你得到正向的一个暗示之后，
0: 对，你比如说你签了一个灶头啊，我觉得哎，
1: 你看我们讲完还得科学讲一半，
0: 我花了这么多代价去签一个灶头啊，那我从此得有往这个方向去正向去改变，对对。另外一方面，像刚燕子说的，不断的正向的心理暗示也可以让自己哎，好像越来越能摆脱这样的困境。
1: 你看，
0: 他就开始滚雪球样生效了。
1: 对，不说了，我妈给我寄了福，去取快递。
0: 去取快递，
1: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有没有多啊？有没有多？
0: 可以，
1: 我没有呢。
0: 分我一个是吧？
1: 可以
0: 啊啊！潮汕的朋友，
1: 我们是谁？
0: 就更有这样传统。
1: 我们的口号是：爱拼才会赢。啊，用潮汕话说一下。
0: 一边这会赢。
1: 不要唱，
0: 很难不唱出来，知道吗？
1: 找不过来，
0: 好，拼不过怎么办？拜老爷他们，
1: 对对对对对，你看潮汕的那个莺歌舞啊，这几年多火啊，
0: 是的，
1: 你再看一下那个福建的那个拜妈祖，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其实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吧，对
0: 对，
1: 就是你不要过多的就一定把它归成我这就是一个迷信的东西，
0: 也不是，
1: 我倒是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信仰的转化而已。
0: 对，而且最早我觉得可以就是证明我们人这个种族有感恩精神，对吧？
1: 哎，下节目之后会有多少人去买佛？
0: 这是老天赐予我们的，对，老天恩赐我们。
1: 烧香拜佛
0: 是
1: 吧？这个节目上的，
0: 赶紧科普一下，
1: 科普一下，
0: 赶紧走科学路径。
1: 老于说啊，天天算，给自己算，哎，不是说自己不能给自己算吗？或者自己给自己算，算不准？我只是看剧看到了，我不太清楚。
0: 一般来说哈，就是给别人算会比较多，但也有的，也有了解之后，先拿自己的八字先算的。先补吉凶啊，试试灵验不灵验啊。
1: 哎，这个是不是可以对那个什么医者不自医那个对着，然后算卦的人他也不一定，
0: 好像是，
1: 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嘛。
0: 对，
1: 好吧好吧，
0: 是这么回事。
1: 我看这是什么魔女的星星。
0: 在广东没有失恋和抑郁症，有这点事就找神婆咚咚枪喝符水打小人，还有说天桥底下打小人
1: 啊，这个我可以，
0: 这个好像
1: 这个我可以在旁边看。
0: 我不知道现在广东还有没有这样的文化，
1: 香港
0: 好像还
1: 留着的，
0: 对，香港是保留
1: 着的，有那打小人的，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说福建闽南也是保留这样的一种传统啊，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人问到，所以这个神婆的平安符哪里请？打不了你，
0: 福在心中，
1: 信则有，
0: 对，
1: 心诚则灵。
0: 是的，温妮说，广东人一直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从未抱怨过环境问题。
1: 对，我们其实很多的是会，
0: 反
1: 先反思吧，
0: 求助于
1: 先自省，
0: 对，
1: 向内求啊。
0: 是的
1: 啊，他这是什么
0: 啊？他说手机盖里有，车里有，枕头底下也有。
1: 他我看看，
0: 他这是符，有符
1: 啊。哎，我很小的时候，我身边有认识的人，他是这样的，身上包括枕头底下，他的衣服上他是挂一个符的
0: 啊，
1: 就是缝在那衣服的侧边的那个什么，或者是后面那个。吊牌那个位置的
0: 啊，
1: 对，
0: 我见过放菜刀的，
1: 就
0: 枕头底下放那个放菜刀的，
1: 不小心摸到割到手那怎么办？我就不说别的了，
0: 就当破财消灾。
1: 好了好了，
0: 对，
1: 这个真的是
0: 见红消灾，
1: 见智，我们不倡导，
0: 不倡导。
1: 对，当然你真的说，哎，你
0: 当趣闻说一下，
1: 你去说，哎，我求个心理安稳，
0: 哎，
1: 那你可以尊重你内心的选择嘛？
0: 对的，
1: 嗯，
0: 就是安慰剂效应嘛。如果你觉得这样能做，能给自己精神一个正向的反馈，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但是还是要唯我
0: 啊，唯物科学，
1: 客观啊，
0: 是的。
1: 好了，58分这一时刻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今天是周五啦，再会，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

0: 2026年邮政业绿色包装推广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会聚焦快递业以竹代塑应用推广，发布行业首个专项倡议，明确以竹代塑5年推进目标，为快递业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包装生产用塑料约4500万吨，传统塑料制品自然降解需数百年，易产生白色污染和微塑料污染，危害水土环境、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

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公众，今天夜间至14日，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记者从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北京时间今天，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场比赛中，太极虎韩国队以2-1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首胜。本届世界杯 A 组球队没有绝对强者，今天揭幕战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赢得开门红。目前墨西哥队与韩国队同积3分，在 A 组中领跑。最后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沪指冲高回落，创业板指高开后震荡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红。板块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爆发，证券板块持续拉升，稀土永磁板块活跃，大消费板块回暖。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午后持续走低，半导体材料板块下挫， CPU 板块午后转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39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31.51点，涨1.12%，深成指涨0.75%，创指涨0.50%。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惊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
9: 今天是世界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在凌晨三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已经打响了。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地点呢就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现场的87000名的球迷啊，把球场是塞得满满当当的。最终的比分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墨西哥2-0拿下了开门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两场比赛啊，一场呢是墨西哥对南非，还有一场呢是韩国对捷克。首先来关注一下墨西哥最终是2-0拿下了揭幕战的开门红。第一个进球呢确实来得特别快啊，开场呢才9分钟，南非队的后场出球失误，墨西哥中场里拉眼疾手快上去就断啊，断完之后呢就分给了基尼奥内斯，基尼奥雷斯带球到禁区前沿，抬脚就是一记抽射，球从门将的两腿之间钻进了网窝。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也是从2006年以来揭幕战最快的一粒进球。而墨西哥队的第二粒进球呢，是下半场的第67分钟，当时呢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35岁的墨西哥老将劳尔西门尼斯门前无人盯防，轻轻松松的头球破门，2-0。要注意的就是这一粒进球的意义呢，远不止比分这么简单，因为西门尼斯4届世界杯啊，总共打了16场比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世界杯首球。16场比赛，从2014年的巴西到2026年的美加墨，12年，西门尼斯呢，终于在自己的第5届世界杯上，在家门口的揭幕战里打进了那个等了太久的进球。破门之后呢，西门尼斯非常的激动啊，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而全场的87000人是起立鼓掌，那个画面说真的真的是看一遍要红一次眼眶。当然呢，这次比赛进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戏，就是红牌。裁判啊一共出示了3张红牌，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揭幕战出现3张红牌，也打破了1990年阿根廷对喀麦隆的那一场2红的记录。除了这个记录之外，还有几个小的花絮，比如说17岁240天的小将席尔韦托·莫拉第66分钟替补登场，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另外呢，还有40岁的门将奥乔亚坐在替补席，虽然没有出场，但是他已经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跟梅西、C 罗并列6朝元老。另外呢，就是阿兹特克这个球场也创了一个记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巧合，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也是墨西哥打南非，当时1-1打平。16年之后，同一组对手再次在揭幕战碰面，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头一回。上一次南非坐镇主场没输，但这一次墨西哥坐镇主场赢了，算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回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另外一场比赛，也是 A 组的韩国对捷克队的比赛。北京时间的12号上午的10点，在瓜达拉哈纳，这场球啊才是真正的重头戏。韩国队0-1的落后情况下，13分钟连进2球完成逆转，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逆转。比赛的过程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上半场韩国队狂攻射门，8-2碾压捷克，但就是进不了球。孙兴敏呢一个人4脚射门零射正，脚风可以说是凉透了。而捷克的门将呢科瓦日跟开了挂一样连续神扑，但是就是在下半场的第59分钟啊，捷克用最东欧的方式先破门了，曹法尔的大力手抛界外球直接甩进禁区，克雷伊奇高高跃起头球砸入远角，1-0，全场的第一脚射正就进了。被进了球的韩国呢没有慌啊，在第67分钟，李刚仁送出了直塞，黄仁范在禁区左侧扣过了3名防守球员，一脚挑射破门，1-1扳平。就在12分钟之后的第80分钟，黄仁范下底传中，替补上来的吴贤奎包抄推射得手，2-1。替补上场11分钟就打进了制胜球，可以说韩国队的主教练洪明甫啊，这个换人真的是神了。全场比赛，韩国的控球率62%，16脚射门7次射正，捷克呢只有5脚射门。韩国队这场球啊，赢的是有底气啊。所以呢 ，A 组第一轮打完，墨西哥3分排第一，韩国队3分第2，捷克和南非都是0分垫底。那下一场呢？韩国打墨西哥，这才是 A 组的巅峰对决。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那在介绍完了第一天的比赛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B 组的加拿大对波黑，以及 D 组美国对巴拉圭。具体的时间呢，6月13号凌晨的3点是由加拿大对波黑，6月13号的9点呢是由美国对阵巴拉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个队伍。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加拿大，这也是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大东道主之一，也迎来了加拿大队史的第三次世界杯的征程。这支沉寂了36年之后重返巅峰的北美劲旅，依托主场优势、青春的阵容和双核驱动，剑指队史的世界杯首胜啊，力争小组出线，书写北美足球的新的传奇。目前这一支球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27位，全队的总身价截止到4月份呢是1.36亿欧元。这支队伍啊，世界杯总共参赛了3次，最佳战绩呢都是止步于小组赛。2022年打入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本届的目标就是要拿下队史的首胜，来冲击小组出线。这支队伍在目前主帅的打造之下呢，主打的是4-3-3的攻势足球，主力阵容平均年龄呢只有24.1岁，可以说是青春风暴强劲啊。特别是双核的组合，让大家一定要值得关注。首先呢是25岁来自于拜仁的身价5000万欧元的阿方索戴维斯，他是左路的攻防全能，58次国家队的出场贡献了14球、18个助攻。另外还有一个核心，就是目前26岁来自于尤文图斯的乔纳森戴维，他的身价呢是3500万欧元，他是队长也是头号射手，62次国家队出场轰入了29球，稳居队史的榜首。而在他的后防线，则是由凯尔特人的阿里斯泰尔·约翰斯顿以及流浪者队的德里克·克尼尼厄斯，可以说是防守稳健。中场的伊斯梅尔·科内来自于萨索诺，攻防调度配合默契。而这支队伍在小组赛可以说有2场小组赛的主场作战的优势啊，无需长途奔波，而且呢主场的氛围也会加持他们的士气，双核驱动，火力稳定，近期热身赛的场均呢是近1.8个球。另外呢就是战术也非常的成熟，高位逼抢和边路突破打法呢适配阵容。而这支球队呢也有自己明显的不足，大多数的球员呢都没有世界杯的经验，所以大赛经验非常的匮乏。另外就是中场的创造力不足，阵地攻坚乏力，替补的深度呢也是有限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B 组的另外一支，也就是加拿大队这一次的对手是波黑队。作为巴尔干足坛的传统劲旅，波黑国家队呢时隔多年又重返世界杯舞台，成功的跻身2026美加墨世界杯48强的序列。他们的作风呢是比较硬朗的，强悍的身体对抗，还有成熟的攻防体系。这支被誉为巴尔干雄鹰的队伍进入到 B 组，将直接面对的是加拿大、瑞士、卡塔尔，他能不能以黑马的姿态来全力冲击小组出线呢？这支球队最新的世界排名是第38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1.12亿欧元。波黑队仅仅在2014年闯入了一次世界杯的决赛圈，那这一届呢是队史第二次世界杯之旅。现阶段呢，这个波黑队的阵容还是相对均衡，老中青合理搭配，主打的就是4-2-3-1务实的阵型。 队内的核心框架也非常的清晰，攻守两端都有实力派的旅欧球员坐镇，锋线核心的科瓦契奇游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门前终结还是比较稳定的，是球队第一得分手。而在中场是由克鲁尼奇坐镇，拦截覆盖面积比较广阔，攻防转换调度还是比较稳健，构筑起了中场的屏障。而后防线整体性比较强，卡位精准，擅长限制边路的冲击，适配高强度的对抗赛事。整体来看呢，波黑的特点还是非常的明显的，球风铁血坚韧，抗压能力极强，硬仗表现稳定，定位球进攻和防守呢具有很大的威胁，球员普遍身体都很强壮，对抗占优，反击推进的速度也很快，极其适合杯赛的短兵相接的节奏啊！全队的战术执行力强，整体性远超个人天赋，面对强弱不同的对手都能够有一些灵活的切换打法。综合来看，波黑呢还是具备冲击小组出线的实力和韧性，大概率呢是争夺小组第三来晋级附加名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抓紧时间啊，介绍一下 D 组美国队对巴拉圭的情况。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美国队。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大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男足时隔多年再度以主场的身份出征世界杯，依托欧洲五大联赛豪华青年军完善的青训体系和东道主的天时地利，这支腥味十足的美利坚军团目标呢，绝不只只是小组出线，可能更要打破队史的瓶颈啊，冲击八强乃至更远的舞台。目前美国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2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 2.7 亿欧元。美国队呢一共11次闯入世界杯，最佳战绩呢是1930年世界杯的季军。这届杯作为东道主呢自动晋级，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冲击八强。美国足球历经低谷之后，现在完成了强势的崛起，依托完备的青训和大量青年才俊登陆欧洲的主流联赛，整体实力还是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坐拥多座本土主场，球迷的氛围还有场地的适应，赛程安排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也是 D 组头号出现的热门。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支美国队的阵容吧，应该说中场是美国队最强的一环，核心双核领衔。普利西奇呢作为球队的旗帜和队长，效力于意甲豪门 AC 米兰，他的盘带、突破、终结都是全能的，国家队屡现关键进球。麦肯尼效力于尤文图斯，中场拦截硬朗，后插上得分的能力也非常的突出。目前这支美国队的优势就是东道主主场的加持，赛程的地利，旅欧群星云集，阵容深度足，可轮换的空间大，高位逼抢战术非常的成熟，攻防转换节奏极快，但是隐患就在于部分关键球员大赛硬仗的经验仍有欠缺，阵地战破密集防守的办法还是相对单一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队这一仗的对手巴拉圭。巴拉圭目前世界排名第34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 1.15 亿欧元。在世界杯参赛史方面，巴拉圭呢一共有9次闯入决赛圈，曾经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历史性的闯入八强，也创造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它是南美足坛的传统劲旅，风格硬朗，纪律严明，对抗强悍，历来是任何强队都不敢轻视的硬骨头。本届世界杯也是巴拉圭时隔一届再度重返决赛的舞台，球队目标稳固，就是小组排名，力争突围冲击16强。在阵容方面，这支球队延续传统的4231的阵型，老中青搭配合理，主力框架呢以意甲、英超、西甲以及南美本土联赛的球员构建，后防核心阿尔德雷特效力于意甲的亚特兰大，身材高大，卡位精准，防空能力突出，是后防线的定海神针。中场方面，队长帕雷德斯坐镇后腰，拦截凶悍，调度沉稳，掌控球队的攻防节奏。新星索萨技术细腻，跑动积极，负责前场的串联和直塞输送，盘活全队的进攻体系。锋线呢，则是由主力射手阿尔瓦雷斯领衔，他的门前嗅觉灵敏，终结效率非常的稳定啊！世预赛多次贡献了关键进球。 这支球队最大的优势在于防守体系稳固，世预赛的场均失球控制在一个球以内，整体的纪律性强，拼抢凶悍，不怕身体对抗。但是呢，这支球队的隐患就是前场的创造力一般，阵地破密集防守的办法也不多，过度依赖反击和定位球得分。另外就是阵容的深度一般，替补和主力的实力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好，介绍完明天比赛日的四支球队，你觉得这两场比赛谁更有优势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有朋友问到了，就是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个竞彩的销售时间有没有变化呢？因为确实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时间是跟往常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竞彩的时间呢，销售时间是没有变化的。竞彩足球的销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具体的安排呢，还是以竞彩网的公告为准。那什么时候可以买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小组赛阶段世界杯的销售安排又是怎样的呢？在这里啊，冠军以及冠亚军游戏呢是6月2号就开始起售，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游戏玩法呢是在6月8号开始就起售了，每天的销售时间是不变的。淘汰赛阶段呢，赛事的对阵是怎么安排的呢？在这里啊，首先要明确，就是淘汰赛阶段的赛事对阵要等到它确认之后才会陆续的开售。这一届淘汰赛呢一共有32场。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冠军竞猜的游戏啊，它的截止时间呢，有朋友在问了，最晚呢是在世界杯决赛开赛之前来截止销售，具体啊应该是在7月19号晚上的11点。而具体的情况呢，也请大家关注一下竞彩网或者是竞猜店。世界杯每场比赛进行期间的冠军玩法也会短时的暂停售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冠亚军的竞猜游戏，这个呢截止的销售时间最晚是在第2场半决赛开赛之前来截止销售，也就是在7月15号晚上的10点。具体的情况呢，请大家也来关注一下竞彩网和竞彩店。还有一个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啊，这个体育彩票线下实体店呢是官方唯一的购彩渠道，任何在互联网上销售的体育彩票呢都是属于非法彩票。为了避免造成财产的损失，请大家呢到身边的线下实体店进行购买，及时取得纸质彩票来保障大家的权益。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去查找附近的门店。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请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世界杯的每一天的比赛。如果大家有自己的预测，记得来发送给我，我的微信呢是4512-43212。好了，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聊球。
1: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我，
5: 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无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6: 梦想金话筒。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7: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张婉晨，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便在你的手心眨动，于是你看，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每个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开人生的豪迈。

0: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的青春，是工厂里的熊熊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里，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我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向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逸阳，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在天晴了的时候。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了它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地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儿在木叶间自在闲游，它把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运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一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七色花。我叫珍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有一天妈妈让我去买面包圈，可一只小狗把面包圈全吃光了，我着急地追小狗，不小心迷了路，于是我就害怕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位老奶奶走了过来，送我了一朵神奇的七色花。她慈祥地说，孩子别哭，掰下一片花瓣念咒语就能实现一个愿望。我赶紧掰下一片黄色的花瓣小声念，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回家。一转眼我就回到了家里，真是太神奇了。我不小心把妈妈心爱的花瓶打碎了，我连忙掰下一片红色的花瓣，飞呀飞呀，小花瓣快让花瓶变回原样吧。话音刚落，花瓶就完好如初。我又掰下一片蓝色的花瓣说，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去北极吧。转眼我就到了北极，在那冷得我瑟瑟发抖。我赶紧掰下一片绿色的花瓣，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回院子。我终于就回到了温暖的家里。我又掰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我想要全世界的玩具，可玩具堆满了屋子，让我特别烦恼。我连忙掰下一片紫色的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消失吧。院子终于恢复了安静，六片花瓣都用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片青色的花瓣。我心想， 这一片一定要好好用。就在这时，我看见院子里坐着一个跛脚的小男孩，我心里特别难受，很想帮帮他。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最后一片青色的花瓣，认真许愿。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让小男孩的脚好起来吧。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男孩站起来了，他快乐地跑着跳着喊，我能走路了，我能和大家一起玩啦！”看着开心的小男孩，我也笑了，我终于明白，满足自己的愿望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而帮助别人才能收获最长久最温暖的幸福。我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帮助别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哦。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易子月。今天我给大家诵读的作品是《荷花》。清早，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绽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9: News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公众，今天夜间到14号，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

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北京时间今天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2场比赛中，太极虎韩国队以2-1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首胜。今天揭幕战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赢得开门红。目前 A 组4支球队均已亮相，墨西哥队和韩国队同积3分，墨西哥队因净胜球的优势领跑，韩国队位列次席。根据赛程，韩国队将在当地时间18号与墨西哥队直接对话，捷克队则将迎战南非队。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1: ，Ready Go！
3: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听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又到周五了啊，这明后两天周末，大家有什么计划了吗？不过天气预报显示，明后两天会偶尔有点雨下啊，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一下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多云天气，24到31摄氏度啊。明天是中雨，24到29摄氏度，后天也是中雨，24到27摄氏度。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现在的天气呢相对炎热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养生呢应该要以养心为主。注意你每天都在做的这六件事可能会让心脏崩溃。那么现在知道还不晚哦。夏属火，通于心。夏天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啊，心脏呢容易崩溃。所以说夏季养生要以养心为主。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如果出汗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血液里的血流量呢就会减少，血液流动速度就会减慢，容易形成血栓。受高温天气影响啊，部分高血压患者血压会变低，但是这种变低呢只是一种假象，仍需要规律服药。部分人群此时可能会选择自行停药啊，这种行为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出血。那要注意这六件事了，可能就会让你的心脏崩溃。第一个，喝水太猛。像这个季节呢，人体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是会增加心脏、肾脏负担，还会影响血压、心率。如果喝冷饮，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正确做法呢，成年人一般每天饮水的总量是在1500到1700毫升。夏天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可适当的喝到2000至2500毫升，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从而降低血栓性疾病发生风险。不要等渴了再喝水哦。第二个，猛吹空调。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会造成血管收缩。从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又会突然舒张。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会诱发血管痉挛、斑块破裂、血栓形成，从而发生心梗。动脉硬化较重的老年人呢，尤其要注意哦。正确做法是温度要调到适宜的温度啊，应该调整为26摄氏度。时间呢，空调不要24小时都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上，感觉热了再打开。夜间要保持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通风，每天要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2次，而且每次通风的时间要在30分钟以上。第三个，剧烈运动。天气炎热，容易出汗，汗为心液，过汗易伤心，还会消耗人体的阳气。夏季呢，不要选择太过激烈的运动啊，以免使自己大汗淋漓。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因为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粘稠及电解质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脑梗。正确做法是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以走路、八段锦、打太极拳、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第四个，洗冷水澡啊。那么这个天气炎热的话呢，有的人会为了降温喜欢洗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呢并不比这个 温水澡更降温，还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啊。如果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到血管收缩。

情绪焦虑，血压的波动大，可能会诱发脑卒中甚至猝死。正确做法应该是晚上最好在10点前就入睡，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个小时。白天在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心惊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可以在吃完午饭之后半小时睡20分钟左右最为合适了。第六个，饮食不当。像这样的季节啊，人体的这个消化功能呢相对较弱，冰镇西瓜、烧烤、冰饮等都可能会使身体产生不适啊。正确做法，夏季饮食有三宜：宜淡，以低脂、容易消化、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为主，多食蔬果、粗粮，多食清润祛湿的食物，比如说鱼、瘦肉、鸭肉、薏米、冬瓜、木瓜、玉米等等，少吃过咸的食物以及动物内脏、肥肉等等。宜酸，多吃一些酸甘的食物，以助肝养胃、养心安神，比如说莲子、百合、山楂、杨梅、黄瓜、豆类等等。宜暖，春夏养阳，夏季啊虽然炎热，饮食呢却宜温暖，少食冷饮、冰镇瓜果，以免损伤脾阳哦。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小妙招啊，清热解暑助睡眠要记好这4个穴位。第一个，劳宫穴，解暑烦心，泄热清心，位置位于手掌心第二、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握拳屈指时中指尖处啊。操作是双手掌心相对，相互拍击劳宫穴，每次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二个，神门穴，宁心安神，改善睡眠，位置位于腕前区，也就是腕掌侧远端横纹尺侧端，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也就是掌根内侧啊。操作是双手掌根相对，轻轻的对击神门穴，每次1分钟左右即可了。第三个，曲泽穴，清心泻火，缓解燥热，位置是位于肘横纹当中，肱二头肌腱的尺侧缘，也就是肘窝内侧。操作用拇指按压，或者是用手来拍打曲泽穴，每侧呢1分钟左右即可。第四个，极泉穴，宽胸理气，泻火除烦，位置位于腋窝顶点，腋动脉搏动处。操作用手这个轻揉挤捏，每侧1分钟左右，力度适中。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小方法啊，有空的时候咱们可以用起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一些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步骤。

0: 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1: 是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3: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成年人的自律啊，常被理解为早起、打卡、列计划，但真正考验意志力的时刻呢，往往是穿上运动鞋、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毕竟沙发的舒适、工作的疲惫、手机的诱惑，总能够轻易的让明天再运动的承诺落空。然而运动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体内的慢性炎症指标显著是低于不运动人群，而且慢跑在降低炎症、减少癌症发生与死亡风险方面呢的效果是尤为突出的。换句话说，运动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一项维持身心平衡的基础工程。主动迈出这一步比被动早起更需要勇气，也更能够定义一个人真正的自律水准。心血管运动医学指南，运动是医药，运动呢也需要像药物一样看待，适宜运动有助于预防疾病，而不恰当的运动也会引发风险。因此啊，运动的选择以及剂量也必须像药物一样个性化定制，以获得最大化的效益和最小化的风险。
1: 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读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大太阳高挂的花。
0: 人的身体呢，天生就倾向于保存能量，这是进化的本能。与其硬抗惰性，不如用策略智取。行为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五分钟法则，告诉自己只运动五分钟。一旦开始运动，继续下去的阻力就会大大降低。全民健身指南呢，指出单次运动即使只有十分钟，只要每日累计达到30分钟左右，同样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效益啊。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呢，是给运动找伴，与朋友约定一起散步，加入这个线上运动打卡群，或者是利用健身 APP 来记录进度。社交动力和责任约束呢，能够有效的帮助跨越不想动的心理门槛。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啊，比起制定一个完美的长期计划，先完成一次微不足道的开始啊，更为重要。正如物理学当中的静摩擦力，最难突破的正是从静止到滚动的那一瞬间。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运动呢，并非是越苦越有效，关键是在于方法是否科学。有规律的身体活动，包括有氧运动和肌肉强化运动，在减少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等心血管疾病关键风险因素方面啊，具有关键作用。对于大多数成年人而言，不必追求跑马拉松或是高强度间歇训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成年人每周累计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骑自行车、跳操，平均每天只需20多分钟即可达标。运动前后的细节呢，同样不可忽视啊。运动前进行5分钟的热身，比如说活动关节、动态拉伸，能够有效地降低约80%的运动损伤风险。运动之后不要立刻坐下，慢走5分钟，让心率平稳下降，有助于防止头晕或是血压波动。如果膝盖有不适，可以选择游泳、椭圆机等低冲击来替代项目。对于久坐上班族，每隔1小时站起来活动3到5分钟，哪怕只是垫垫脚、扩扩胸，也是能够显著的缓解肌肉僵硬和脊柱压力哦。

动如同一日三餐，过量反而会伤害身体。一些人为了快速见效，每天进行数小时的高强度训练，结果反而出现关节疼痛、免疫力下降、睡眠质量变差等问题啊。长期过度训练可能会导致肌肉的微损伤累积，心律失常风险上升，甚至引发疲劳性骨折。心血管运动医学呢，特别提醒久坐不动者和心血管高风险人群，拟行高强度运动或是竞技运动的时候呢，应该要进行心血管风险评估，以防范运动诱发的不良事件。判断是否运动过度的简易方法包括：运动之后的第二天感到极度疲劳，晨起的心率明显偏高，出现持续的关节酸痛或是睡眠障碍，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减速信号。需要明确的是，运动呢是一项长期主义投资，每周安排一到两天完全休息或是进行轻度拉伸，让肌肉和神经系统获得充分恢复，反而能够提升长期运动效果并降低受伤概率。运动处方实施过程当中呢，必须要认真地完成热身、整理和拉伸等步骤。高危人群呢，可以在运动当中增加必要的医学监督手段。

早就告别。如果说跑步对你而言是一种折磨，完全不必强迫自己。运动的本质呢，是让身体活跃起来，形式完全可以个性化。有人喜欢跟着音乐跳操，有人享受户外徒步看风景啊，甚至有人发现做家务、扫地、擦窗、整理庭院，也是能够达到中等强度活动标准。只要心率适度提升，身体微微出汗，就算有效运动。将运动与这个已有兴趣结合，是维持长期习惯的捷径。喜欢追剧，可以站着看，并同时做踮脚或是抬腿动作。热爱社交，可以加入广场舞队、羽毛球群或者是周末徒步团。偏爱独处，瑜伽、太极等跟着健身 APP 训练都是不错的选择。当运动从必须完成

值得警惕的一种现象是形式化运动。有人运动呢，只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摆拍几张照片便结束。有人办了健身年卡，一年却只去了寥寥几次。这种流于表面的行为比不运动更容易消耗心理能量，因为它会让人产生我已经努力了的错觉，从而忽视真正的身体需求。运动的本质是人与自己身体的对话，而不是展示给他人看的表演。哪怕每天在家只做十个俯卧撑，爬十分钟的楼梯，只要持续坚持，其实际健康收益也是远胜于偶尔去健身房摆拍一小时。衡量运动是否有效的标准呢，很简单，你的身体是否感到更加轻松，更有活力，而不是朋友圈收获了多少点赞。

运动的核心目标啊，是让身体和心灵都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不是制造新的焦虑。不需要追求完美计划，从每天的十分钟开始，选择一件自己至少不反感的活动来进行，用微习惯策略来克服最初的惰性，用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受伤，让运动融入日常节奏，而不是与之割裂哦。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8: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8: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9: 全市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全省领导干部请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东源双江镇特色水果产业铺就乡村振兴甜蜜路。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上线，买无人机、扫地机器人等可享补贴。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南方网消息，根据省委工作安排，昨天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11: 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

0: 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东源县双江镇坚持万绿果香、多彩双江的发展定位，深耕特色水果产业，培育壮大农业品牌，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水果产业促增收、强经济，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和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走进位于双江镇高碑村的万绿松葡萄园，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该葡萄园种植面积达80亩，主要种植夏黑、飓风、阳光玫瑰、金手指四个品种，依托农文旅融合模式，打造集种植、销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葡萄产业链。东源县万绿松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阳先：
2: 葡萄园今年总产量就有24万斤，产值都有320万。 线上线下销售，主要销售渠道呢就是本河人士。

0: 三围同埋惠州、广州、东莞、深圳比较多。今年采摘的银元也是和元是比较多，采摘银器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开园时间长。
1: 同样喜迎丰收的还有双江村西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只见翠绿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繁茂枝叶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当地产出的西瓜清甜脆爽，口感上佳，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东源县双江镇双江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西瓜种植户黄斌：
2: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我自己种了两亩西瓜的产量大概在7000到8000斤左右，总产值的话在17000左右。
1: 双江镇享有万绿果香美誉，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0000亩，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着力打造四季果园特色景观，构建以状元瓜为主导，葡萄、西施柚、蓝莓、沃柑等水果协同并进的一瓜多果产业格局。数据显示，2025年双江镇生产总值1.69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63亿元。东源县双江镇副镇长徐金婷：
3: 下一步围绕众星捧月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扩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果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依托合作社带动散户连片种植，稳步扩大优质水果规模，健全产加销全链条，以水果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1: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曾敏报道。记者近日从事商务局获悉，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上线，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本次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号，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先到先得。活动覆盖扫地机器人、无人机、家用灶具、蒸烤箱、抽油烟机、消毒柜、洗碗机、智能耳机、衣物护理机等多类指定特色优品，市民购买指定品类产品可享9折优惠，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渠道申领消费券，一是关注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热门活动中的广东优品购进入活动页面，二是通过云闪付或微信 APP 扫码直接跳转至广东优品购活动页面领取。本台报道。
4: 平安河源建设。
1: 近日，连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连夜上门开展紧急预警劝阻，成功拦下一名即将乘机前往迪拜的18岁男子，及时避免其被诱骗至境外诈骗园区从事非法活动。日前，连平警方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线索，辖区冯某近期频繁使用境外匿名社交软件与陌生境外账号长时间交流，且已预定飞往迪拜的国际航班，综合研判存在极高被诱骗出境涉诈风险。接到指令后，反诈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机制，多次电话联系冯某及其家属，但冯某坚称此次出行是网友赞助的旅游活动，对民警的劝阻不以为意。为彻底消除风险隐患，民警即刻驱车前往冯某居住地开展面对面劝阻。经民警耐心沟通引导，冯某逐渐放下思想顾虑，详细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此前在境外小众聊天软件结识一名陌生网友， 对方摸清其向往境外旅行且暂无经济收入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全额赞助往返机票、住宿及游玩全部开销。涉世未深的冯某欣然应允，网友随即为其待定航班，并要求删除所有聊天记录，叮嘱若被出入境部门询问，需谎称个人自费旅游。民警结合全国多地青少年被骗至境外诈骗园区的真实案例，向冯某及其家属剖析了此类骗局的本质。冯某幡然醒悟，当场取消全部航班行程。民警随后对其开展反诈警示教育，讲解境外高薪工作、免费旅游等高发骗局套路，并对其陌生网友进行调查。本台报道。央视网消息，今天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从诈骗手法来看，目前最高法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
4: 文明在河源。
1: 近日，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联合市游泳协会在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展专项防溺水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据介绍，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阔、水深、环境复杂，且常有市民前来游泳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活动现场，两支队伍的志愿者组成巡逻小队，沿新丰江大坝岸边及水域周边开展常态化安全巡逻。志愿者们耐心劝导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的市民，重点对青少年群体开展安全教育，细致讲解野外水域暗流涌动、水草缠绕、水温骤变等隐蔽危险，普及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游泳的防溺水基本准则。除了现场巡逻劝导外，志愿者还在岸边设置宣传点位，并开展溺水自救、应急施救等急救技能实操教学。志愿者通过现场示范、一对一指导的方式，向市民教授落水漂浮、自救换气、岸上施救、溺水者心肺复苏等实用技巧，纠正日常错误施救方法，让市民直观掌握专业规范的急救知识。本台报道。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1: 截至6月1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24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6件。此前交办我市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现予以公开。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南方网消息，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出口2.61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83万亿元，增长32.4%。5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3990.6亿元，增长41.2%。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的消息，12号夜间到20号，全省将出现今年汛期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 根据气象部门分析，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大部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15号至16号。

0: 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17号到20号，粤西和中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轮降雨将是广东省今年汛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通知指出，全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本轮强降雨影响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同时上游省份也将出现明显强降水，且恰逢端午佳节，旅游出行、龙舟竞赛等活动丰富，防御形势复杂严峻。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23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老猪有杆秤，
3: 手中有杆秤；
2: 新猪有规范，
3: 心中有规范；
2: 廉洁除正，
3: 廉洁从正；
2: 内外兼修，
3: 内外兼修；
2: 人生要精彩，
3: 人生要精彩；
2: 为官须戒贪，
3: 为官须戒贪；
2: 倡廉洁，树新风；
3: 倡廉洁，树新风。新风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万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13: 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4: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8: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2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2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2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 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0: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24: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8: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

0: 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也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若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 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

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具具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年。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语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地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

0: 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关注哪段历史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的这段历史。今天播出上集，
2: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九连山连绵不断，横跨岭南九个县，和平、连平的两座主峰，风吹蝴蝶和黄牛石，是河源域内有名的千米高山。在清雍正年间编纂的《连平州志》里是这么介绍的：离城东30里，连亘万山，环通九县，陇南、定南、和平、河源、长宁、英德、龙门、从化、翁源，名曰九连。一提到九连山，便会想到山深林密、易守难攻等词。自古以来，许多强盗土匪便看中了这一点，占据九连山做巢穴，因此素称大巢，视为越患。好些厉害的大盗，如陈关口、赵石满、张庚子、陈万等，长时间盘踞蔓延，清廷费了4省兵马才把他们剿平。在红色革命时期，九连山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且和平、连平两县群众拥护共产党，也曾被革命部队开辟为根据地。其中较有名的是民国34年冬，也就是1945年冬，东纵第三支队奉命北上九连山开辟根据地，成立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坚持斗争8个多月，直至东纵北撤。在3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有1500人为九连地区的解放事业牺牲了宝贵生命。开辟九连山根据地的意义。1995年2月9日，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给和平县庆祝三支队进军九连山50周年纪念大会题词道：抗日战争胜利后，东纵第三支队进军九连山，与地方党结合一起开辟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坚持自卫斗争，是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胜利。要弘扬第三支队不怕艰难险阻、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为九连山地区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贡献。东纵三支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九连山的。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东江纵队成立了第6、7支队。此后，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珠江纵队、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韩江纵队也相继成立了。但抗战胜利之后，内战硝烟四起，国民党意欲全歼东江纵队。1945年6月，中共中央向广东领委发出要建立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的指示。7月，中央军委又对广东提出要建立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使部队有山地依靠， 将华南的斗争坚持下去。九月十号，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情势，提出采取分散坚持、保存干部、保存部队的方针。广东区党委立即行动，于九月十六号召开干部会议，结合广东实际情况，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决定在军事方面，除海南岛外，全省划分为十一个军事活动区，部队进行分散活动，并决定在东纵司令部之下分设江南、江北、粤北、东晋四个指挥部，实行分区指挥。其中建立以和平、连平两县为主要基地的九连山军事活动区的任务，由第三支队去执行。建立九连山军事活动区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这将与粤北地区的其他兄弟部队构成犄角之势，密切配合，相互策应，在九连山的广阔地带开展游击战争，以吸引、牵制和分散国民党军进攻东江、惠、东、保地区的兵力。士气高涨，挥戈北上。东纵三支队满怀信心接受了进军九连山的艰巨任务。为何说这次任务很艰巨？是因为民国时期交通尚不发达，且刚刚结束抗战，坚壁清野时破坏的公路基本上还没恢复过来。从惠阳的镇龙到和平县有300多公里的路程，即使顺利行军也要10多天的时间，更何况一路上还有国民党部队的层层封锁，随时要做好沿途打仗的心理准备。对这些因素，支队领导做了认真而细致的研究，认为必须从政治、思想、物质和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知己知彼，与地方党迅速取得联系，同时还要保持高涨的士气，不能有盲目行动、侥幸取胜的思想，如此才能出师制胜。因此，东三支队从惠阳移师博罗，向江北指挥部和博罗县委了解情况后，组织专业侦察小组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去实地侦察敌情，综合分析得出，实在河源以南一带，除地方县警队外，无正规军驻守。河源以北的灯塔有敌军一个营的结论，但连平、和平情况一时无法弄清。时间不容拖延，10月15号，支队转移到博罗县东北边靠近河源的何家田，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共商作战方案。随后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对进军九连山的形势、任务和行军计划都做出了具体的部署，并将进军的最终目的地和地方同志联系的地点和方法告知连以上干部掌握。另外还将所带款项分散交由各大队干部负责保管一些，并要求带足粮食，每人都要背一条米袋，以备万一在进军途中与支队失去联系，仍可独立自主挺进九连山。10月19号，支队政委曾源向全支队指战员做了动员，士气高涨。10月21号，三支队在支队长彭沃、政委曾源、政治处主任陈一民、副支队长翟信的率领下，从博罗县的何家田挥戈北上，开始出征九连山。从博罗到九连山，沿途打仗。1945年10月24号，东三支趁夜间在河源县的回龙镇顺利渡过新丰江，26号向河源以北的南湖进发。突然枪声响了，在离南湖墟不远处，有一股灯塔国民党驻军封锁住东三支的去路，火力密集，子弹呼啸，打得尘土飞扬。枪声一响，支队长彭沃即命令担任前卫任务的二大队冲向前面，占领右翼山头， 命令一大队占领左翼山头，展开还击。三大队则在支队部后边架起了重机枪，超越射击。对这次出征九连山地区的过程，是曾任中共九连山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曾源，在纪念东纵成立55周年，即第三支队进军九连山53周年之时，撰文回忆的。在南湖墟打的这一仗，是他们遭遇的第一场伏击战。因东三支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展开兵力，构成强大火力网，以优势兵力压倒敌人，国民党部队很快便被击溃败退。曾源在回忆录中评价，在进军途中第一次遇敌就迅速击溃敌人，充分显示了三支队不愧为东江纵队主力支队的风采，也显示了支队长彭沃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10月27号晚饭后，东三支从高坑出发，在白塔坳又与国民党军一个排哨相遇。作为前卫，二大队前往冲垮敌阵，掩护支队部和一三大队向牛皮帐转移。灯塔国民党军一个营对二大队紧跟追击，二大队在灯塔西南、牛皮帐以北一带山地与之激战一天。入夜，越过敌封锁线向大湖前进，在混战中，二大队与支队部失去联系。10月30号夜间，支队部率一三大队抵达连平西南边境的中洞。第二天午后，驻中信国民党军派出一股部队，从中洞的后边山地向东三支进击。一大队迅速抢占山头，以火力压住敌人，掩护支队和三大队撤离中洞。东三支的前进目标是大湖，支队部便率三大队向东转移，渡过中信河，绕过中信镇，经石原、三角等地指使大湖前进。黄昏时抵达大湖金斗龙隐蔽休息做饭。大湖是东三支进军九连山的第一个目的地，如今成为红色革命旧址的大湖湖东小学，原是连平县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校长曾卓华曾是连平县工委的组织委员，教师黄道冠是连平和平县工委宣传部长，还有黄百炼、曾宪章等，他们都以教师职业做掩护，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找到他们，就是找到了地方党的组织，就可在他们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九连山。可以说，抵达大湖与地方党取得联系，是取得进军九连山的关键。黄华明、黄百炼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0月30号，张觉清只身一人来到大湖湖东小学找地下党组织，说部队今夜到达中洞，明晚抵达大湖，要求做好迎接部队的准备。为了安全和保密，当晚张觉清被安排去游村朱宝田家隐蔽。东三支的参谋林峰石则率短枪组秘密夜探湖东小学，与曾方如等联系。夜里11点多，林峰石陪同他们来到支队部，地方上的同志介绍了连平、和平等地的情况后，即研究今后的交通联络和情报工作，并决定留陈一民带几名助手隐蔽在湖东小学，负责联系第二大队和伤病员。进军的最终目的地是和平县热水。第二天，将湖东的党员组成3个小组，分3路于晚饭后前往迎接部队。当夜，部队分2路进抵大湖，一路从罗金岑经大湖坝到金斗龙，另一路直达湖东小学旁的伊乌村的和平，安置了3-4位伤员隐蔽。陈一鸣同志及警卫员被安排在湖东小学隐蔽，以联络后续部队。第二天晚上，王彪率部队前来会合，派曾宪章、黄百炼护送陈一鸣去金斗龙与王彪会合。 随即找一农民做向导，向青州进发。陈一民临行前交托一信，嘱托转送后东特委。这封信由地下党派

0: 专人送往后通特委，不是黄华明即进入九连山三支队总部。当天夜里12点左右，大湖地方党派出向导带领支队部、警卫连和三大队星夜挺进热水。到了11月1号凌晨，东三支三大队胜利抵达九连山下的热水新洞。这时陈一民和邓发、王彪率领的第一大队、张新和、曾志云率领的第二大队也先后抵达。东江纵队的红旗插上了九连山。10月3号，东三支从惠阳镇龙出发，到11月1号到达，用了1个月的时间。各位听众，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的上集，感谢您的收听，下集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6: 春雨江春情故天，
4: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
1: 先生您好，需要
0: 查还是？乘客你好，
2: 你好，
0: 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
3: 你好，
0: 陌生人
3: 来，
0: 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4: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了，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了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的作品了。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6: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7: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6: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8: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9: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0: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9: 么么哒，
6: 主播
10: 大联盟，
6: 大联盟，
10: 陪你放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

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了。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了，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全省领导干部请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东源双江镇特色水果产业铺就乡村振兴甜蜜路。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上线，买无人机、扫地机器人等可享补贴。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南方网消息，根据省委工作安排，昨天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

0: 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东源县双江镇坚持万绿果香、多彩双江的发展定位，深耕特色水果产业，培育壮大农业品牌，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水果产业促增收、强经济，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和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走进位于双江镇高碑村的万绿松葡萄园，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该葡萄园种植面积达80亩，主要种植夏黑、飓风、阳光玫瑰、金手指四个品种，依托农文旅融合模式，打造集种植、销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葡萄产业链。东源县万绿松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阳先：
2: 葡萄园今年总产量就有24万斤，产值都有320万。线上线下销售，主要销售渠道呢就是广和人士范围，同埋惠州、广州、东莞、新圳比较多。今年采摘的银元也是和人士比较多，采摘银器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开园时间长。
0: 同样喜迎丰收的还有双江村西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只见翠绿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繁茂枝叶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当地产出的西瓜清甜脆爽，口感上佳，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东源县双江镇双江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西瓜种植户黄斌：
3: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我自己种了2亩西瓜，的产量大概在7000到8000斤左右，总产值的话在17000左右。
0: 双江镇享有万绿果香美誉，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0000亩，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着力打造四季果园特色景观，构建以状元瓜为主导、葡萄、西施柚、蓝莓、沃柑等水果协同并进的一瓜多果产业格局。数据显示，2025年双江镇生产总值1.69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63亿元。东源县双江镇副镇长徐金婷：
4: 下一步围绕重型棚业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扩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薄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依托合作社带动散户连片种植，稳步扩大优质水果规模，健全产加销全链条，以水果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曾敏报道。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上线，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本次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号。 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则活动提前。

0: 前结束，先到先得。活动覆盖扫地机器人、无人机、家用灶具、蒸烤箱、抽油烟机、消毒柜、洗碗机、智能耳机、衣物护理机等多类指定特色优品。市民购买指定品类产品可享9折优惠，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市民可以通过2种渠道申领消费券，一是关注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热门活动中的广东优品购进入活动页面，二是通过云闪付或微信 APP 扫码直接跳转至广东优品购活动页面领取。本台报道。
1: 平安河源建设。
0: 近日，连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连夜上门开展紧急预警劝阻，成功拦下一名即将乘机前往迪拜的18岁男子，及时避免其被诱骗至境外诈骗园区从事非法活动。日前，连平警方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线索，辖区冯某近期频繁使用境外匿名社交软件与陌生境外账号长时间交流，且已预定飞往迪拜的国际航班。综合研判，存在极高被诱骗出境涉诈风险。接到指令后，反诈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机制，多次电话联系冯某及其家属，但冯某坚称此次出行是网友赞助的旅游活动，对民警的劝阻不以为意。为彻底消除风险隐患，民警即刻驱车前往冯某居住地开展面对面劝阻。经民警耐心沟通引导，冯某逐渐放下思想顾虑，详细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此前在境外小众聊天软件结识一名陌生网友，对方摸清其向往境外旅行且暂无经济收入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全额赞助往返机票、住宿及游玩全部开销。涉世未深的冯某欣然应允，网友随即为其待定航班，并要求删除所有聊天记录，叮嘱若被出入境部门询问，需谎称个人自费旅游。民警结合全国多地青少年被骗至境外诈骗园区的真实案例，向冯某及其家属剖析了此类骗局的本质。冯某幡然醒悟，当场取消全部航班行程。民警随后对其开展反诈警示教育，讲解境外高薪工作、免费旅游等高发骗局套路，并对其陌生网友进行调查。本台报道。央视网消息，今天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从诈骗手法来看，目前最高法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
1: 文明在河源。
0: 近日，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联合市游泳协会在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展专项防溺水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据介绍，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阔、水深、环境复杂，且常有市民前来游泳，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活动现场，2支队伍的志愿者组成巡逻小队，沿新丰江大坝岸边及水域周边开展常态化安全巡逻。志愿者们耐心劝导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的市民，重点对青少年群体开展安全教育，细致讲解野外水域暗流涌动、 水草缠绕、水温骤变等隐蔽危险，普及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游泳的防溺水基本准则。除了现场巡逻劝导外，志愿者还在岸边设置宣传点位，并开展溺水自救、应急施救等急救技能实操教学。志愿者通过现场示范、一对一指导的方式，向市民教授落水漂浮、自救换气、岸上施救、溺水者心肺复苏等实用技巧，纠正日常错误施救方法，让市民直观掌握专业规范的急救知识。本台报道。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截至6月1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24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6件。此前交办我市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现予以公开。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南方网消息，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出口2.61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83万亿元，增长32.4%。5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3990.6亿元，增长41.2%。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的消息，12号夜间到20号，全省将出现今年汛期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根据气象部门分析，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大部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15号至16号，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17号到20号，粤西和中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轮降雨将是广东省今年汛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通知指出，全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本轮强降雨影响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同时上游省份也将出现明显强降水，且恰逢端午佳节，旅游出行、龙舟竞赛等活动丰富，防御形势复杂严峻。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23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是世界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在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已经打响了。 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地点呢就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现场的87000名的球迷啊，把球场是塞得满满当当的。最终的比分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墨西哥2-0拿下了开门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两场比赛啊，一场呢是墨西哥对南非，还有一场呢是韩国对捷克。首先来关注一下墨西哥最终是2-0拿下了揭幕战的开门红。第一个进球呢确实来得特别快啊，开场呢才9分钟，南非队的后场出球失误，墨西哥中场里拉眼疾手快上去就断啊，断完之后呢就分给了基尼奥内斯，基尼奥雷斯带球到禁区前沿，抬脚就是一记抽射，球从门将的两腿之间钻进了网窝。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也是从2006年以来揭幕战最快的一粒进球。而墨西哥队的第二粒进球呢，是下半场的第67分钟，当时呢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35岁的墨西哥老将劳尔西门尼斯门前无人盯防，轻轻松松的头球破门，2-0。要注意的就是这一粒进球的意义呢，远不止比分这么简单，因为西门尼斯4届世界杯啊，总共打了16场比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世界杯首球。16场比赛，从2014年的巴西到2026年的美加墨，12年，西门尼斯呢，终于在自己的第5届世界杯上，在家门口的揭幕战里打进了那个等了太久的进球。破门之后呢，西门尼斯非常的激动啊，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而全场的87000人是起立鼓掌，那个画面说真的是看一遍要红一次眼眶。当然呢，这一次比赛进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戏，就是红牌。裁判啊，一共出示了3张红牌，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揭幕战出现3张红牌，也打破了1990年阿根廷对喀麦隆的那一场2红的记录。除了这个记录之外，还有几个小的花絮，比如说17岁240天的小将席尔韦托·莫拉第66分钟替补登场，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另外呢，还有40岁的门将奥乔亚坐在替补席，虽然没有出场，但是他已经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跟梅西、C 罗并列6朝元老。另外呢，就是阿兹特克这个球场也创了一个记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巧合，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也是墨西哥打南非，当时1-1打平，16年之后同一组对手再次在揭幕战碰面，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头一回。上一次南非坐镇主场没输，但这一次墨西哥坐镇主场赢了，算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回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另外一场比赛，也是 A 组的韩国对捷克队的比赛。北京时间的12号上午的10点，在瓜达拉哈纳，这场球啊才是真正的重头戏。韩国队0-1的落后情况下，13分钟连进2球完成逆转，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逆转。比赛的过程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上半场韩国队狂攻射门，8-2碾压捷克，但就是进不了球。孙兴敏呢，一个人4脚射门零射正，脚风可以说是凉透了。而捷克的门将呢，科瓦日跟开了挂一样，连续神扑。但是就是在下半场的第59分钟啊，捷克用最东欧的方式先破门了。曹法尔的大力手抛界外球直接甩进禁区，克雷伊奇高高跃起头球砸入远角，1-0，全场的第一脚射正就进了。被进了球的韩国呢没有慌啊，在第67分钟，李刚仁送出了直塞，黄仁范在禁区左侧扣过了3名防守球员，一脚挑射破门，1-1扳平。就在12分钟之后的第80分钟，黄仁范下底传中，替补上来的吴贤奎包抄推射得手，2-1。替补上场11分钟就打进了制胜球，可以说韩国队的主教练洪明甫啊，这个换人真的是神了。全场比赛，韩国的控球率62%，16脚射门7次射正，捷克呢只有5脚射门。韩国队这场球啊，赢的是有底气啊。所以呢 ，A 组第一轮打完，墨西哥3分排第一，韩国队3分第二，捷克和南非都是0分垫底。那下一。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那在介绍完了第一天的比赛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B 组的加拿大对波黑，以及 D 组美国对巴拉圭。具体的时间呢，6月13号凌晨的3点是由加拿大对波黑，6月13号的9点呢是由美国对阵巴拉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个队伍。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加拿大，这也是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大东道主之一，也迎来了。
1: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
0: 加拿大队史的第三次世界杯的征程，这支沉寂了36年之后重返巅峰的北美劲旅，依托主场优势、青春的阵容和双核驱动，剑指队史的世界杯首胜啊，力争小组出线，书写北美足球的新的传奇。目前这一支球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27位，全队的总身价截止到4月份呢是1.36亿欧元。这支队伍啊，世界杯总共参赛了3次，最佳战绩呢都是止步于小组赛。2022年打入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本届的目标就是要拿下队史的首胜，来冲击小组出线。这支队伍在目前主帅的打造之下呢，主打的是4-3-3的攻势足球，主力阵容平均年龄呢只有24.1岁，可以说是青春风暴强劲啊。特别是双核的组合，让大家一定要值得关注。首先呢是25岁来自于拜仁的身价5000万欧元的阿方索戴维斯，他是左路的攻防全能，58次国家队的出场贡献了14球、18个助攻。另外还有一个核心，就是目前26岁来自于尤文图斯的乔纳森戴维，他的身价呢是3500万欧元，他是队长也是头号射手，62次国家队出场轰入了29球，稳居队史的榜首。而在他的后防线则是由凯尔特人的阿里斯泰尔约翰斯顿以及流浪者队的德里克克尼尼厄斯，可以说是防守稳健。中场的伊斯梅尔科内来自于萨索诺，攻防调度配合默契。而这支队伍在小组赛可以说有2场小组赛的主场作战的优势啊，无需长途奔波，而且呢主场的氛围也会加持他们的士气，双核驱动，火力稳定，近期热身赛的场均呢是近1.8个球。另外呢就是战术也非常的成熟，高位逼抢和边路突破打法呢适配阵容。而这支球队呢也有自己明显的不足，大多数的球员呢都没有世界杯的经验，所以大赛经验非常的匮乏。另外就是中场的创造力不足，阵地攻坚乏力，替补的深度呢也是有限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B 组的另外一支，也就是加拿大队这一次的对手是波黑队。作为巴尔干足坛的传统劲旅，波黑国家队呢时隔多年又重返世界杯舞台，成功的跻身2026美加墨世界杯48强的序列。他们的作风呢是比较硬朗的，强悍的身体对抗，还有成熟的攻防体系。这支被誉为巴尔干雄鹰的队伍进入到 B 组，将直接面对的是加拿大、瑞士、卡塔尔，他能不能以黑马的姿态来全力冲击小组出线呢？这支球队最新的世界排名是第38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1.12亿欧元。波黑队仅仅在2014年闯入了一次世界杯的决赛圈，那这一届呢是队史第二次世界杯之旅。现阶段呢，这个波黑队的阵容还是相对均衡，老中青合理搭配，主打的就是4-2-3-1务实的阵型。队内的核心框架也非常的清晰，攻守两端都有实力派的旅欧球员坐镇，锋线核心的科瓦契奇游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门前终结还是比较稳定的，是球队第一得分手。而在中场是由克鲁尼奇坐镇，拦截覆盖面积比较广阔， 攻防转换调度还是比较稳健，构筑起了中场的屏障，而后防线整体性比较强，卡位精准，擅长限制边路的冲击，适配高强度的对抗赛事。

0: 整体来看呢，波黑的特点还是非常的明显的，球风铁血坚韧，抗压能力极强，硬仗表现稳定，定位球进攻和防守呢具有很大的威胁，球员普遍身体都很强壮，对抗占优，反击推进的速度也很快，极其适合杯赛的短兵相接的节奏啊。全队的战术执行力强，整体性远超个人天赋，面对强弱不同的对手都能够有一些灵活的切换打法。综合来看，波黑呢还是具备冲击小组出线的实力和韧性，大概率呢是争夺小组第三来晋级附加名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抓紧时间啊，介绍一下 D 组美国队对巴拉圭的情况。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美国队。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大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男足时隔多年再度以主场的身份出征世界杯，依托欧洲五大联赛豪华青年军完善的青训体系和东道主的天时地利，这支腥味十足的美利坚军团目标呢，绝不只是小组出线，可能更要打破队史的瓶颈啊，冲击八强乃至更远的舞台。目前美国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2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 2.7 亿欧元。美国队呢一共11次闯入世界杯，最佳战绩呢是1930年世界杯的季军。这届杯作为东道主呢自动晋级，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冲击八强。美国足球历经低谷之后，现在完成了强势的崛起，依托完备的青训和大量青年才俊登陆欧洲的主流联赛，整体实力还是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坐拥多座本土主场，球迷的氛围还有场地的适应，赛程安排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也是 D 组头号出线的热门。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支美国队的阵容吧，应该说中场是美国队最强的一环，核心双核领衔。普利西奇呢作为球队的旗帜和队长，效力于意甲豪门 AC 米兰，他的盘带、突破、终结都是全能的，国家队屡现关键进球。麦肯尼效力于尤文图斯，中场拦截硬朗，后插上得分的能力也非常的突出。目前这支美国队的优势就是东道主主场的加持，赛程的地利，旅欧群星云集，阵容深度足，可轮换的空间大，高位逼抢战术非常的成熟，攻防转换节奏极快，但是隐患就在于部分关键球员大赛硬仗的经验仍有欠缺，阵地战破密集防守的办法还是相对单一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队这一仗的对手巴拉圭。巴拉圭目前世界排名第34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 1.15 亿欧元。在世界杯参赛史方面，巴拉圭呢一共有9次闯入决赛圈，曾经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历史性的闯入八强，也创造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它是南美足坛的传统劲旅，风格硬朗，纪律严明，对抗强悍，历来是任何强队都不敢轻视的硬骨头。本届世界杯也是巴拉圭时隔一届再度重返决赛的舞台，球队目标稳固，就是小组排名，力争突围冲击16强。在阵容方面，这支球队延续传统的4231的阵型，老中青搭配合理，主力框架呢以意甲、英超、西甲以及南美本土联赛的球员构建，后防核心阿尔德雷特效力于意甲的亚特兰大，身材高大，卡位精准，防空能力突出，是后防线的定海神针。中场方面，队长帕雷德斯坐镇后腰，拦截凶悍，调度沉稳，掌控球队的攻防节奏。新星索萨技术细腻，跑动积极，负责前场的串联和直塞输送，盘活全队的进攻体系。锋线呢，则是由主力射手阿尔瓦雷斯领衔，他的门前嗅觉灵敏，终结效率非常的稳定啊，世预赛多次贡献了关键进球。这支球队最大的优势在于防守体系稳固，世预赛的场均失球控制在一个球以内，整体的纪律性强，拼抢凶悍，不怕身体对抗。但是呢，这支球队的隐患就是前场的创造力一般，阵地破密集防守的办法也不多，过度依赖反击和定位球得分。另外就是阵容的深度一般，替补和主力的实力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好，介绍完明天比赛日的四支球队，你觉得这两场比赛谁更有优势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有朋友问到了，就是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个竞彩的销售时间有没有变化呢？因为确实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时间是跟往常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竞彩的时间呢，销售时间是没有变化的。竞彩足球的销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具体的安排呢，还是以竞彩网的公告为准。那什么时候可以买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小组赛阶段世界杯的销售安排又是怎样的呢？在这里啊，冠军以及冠亚军游戏呢是6月2号就开始起售，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游戏玩法呢是在6月8号开始就起售了，每天的销售时间是不变的。淘汰赛阶段呢，赛事的对阵是怎么安排的呢？在这里啊，首先要明确，就是淘汰赛阶段的赛事对阵要等到它确认之后才会陆续的开售。这一届淘汰赛呢一共有32场。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冠军竞猜的游戏啊，它的截止时间呢，有朋友在问了，最晚呢是在世界杯决赛开赛之前来截止销售，具体啊应该是在7月19号晚上的11点。而具体的情况呢，也请大家关注一下竞彩网或者是竞猜店。世界杯每场比赛进行期间的冠军玩法也会短时的暂停售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冠亚军的竞猜游戏，这个呢截止的销售时间最晚是在第二场半决赛开赛之前来截止销售，也就是在7月15号晚上的10点。具体的情况呢，请大家也来关注一下竞彩网和竞彩店。还有一个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啊，这个体育彩票线下实体店呢是官方唯一的购彩渠道，任何在互联网上销售的体育彩票呢都是属于非法彩票。为了避免造成财产的损失，请大家呢到身边的线下实体店进行购买，及时取得纸质彩票来保障大家的权益。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去查找附近的门店。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请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世界杯的每一天的比赛。如果大家有自己的预测，记得来发送给我，我的微信呢是4512-43212。好了，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聊球。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老猪有赶趟，
6: 手中有赶秤，
5: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灿廉洁树新风，
6: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9: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十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利源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

0: 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